0: 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5月19日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20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是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本地的信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滁州市残联、南桥区残联等部门联合举办系列助残活动，将暖心政策、贴心服务送到了残疾人的身边，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良好氛围。5月15号上午，南桥区花园社区市民文化乐园广场人头攒动。滁州市及南桥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再次举行。广场四周整齐陈列着涉残民生实事、残疾人岗位招聘等宣传展板。身着红色志愿者服务的残联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穿行期间，向市民发放《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并围绕康复、教育、就业、维权等惠残政策答疑解惑。在应急救护培训台前，培训人员手把手指导市民进行心肺复苏操作，一旁的盲人按摩体验区围满了跃跃欲试的群众，义诊台前也排起了长队。辅具调试区有技术人员俯身为残疾人调试轮椅。那惠残政策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参与者踊跃抢答，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广场上一片温馨热闹的景象。记者了解到，市区两级残联同步推进多项配套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南桥区、琅琊区困难残疾人家庭走访慰问，倾听诉求，解决困难，走进残疾人托养康复辅助性就业机构调研，推动服务质量提升，举办民法相伴守护生活民法典宣传活动，以典型案例为残疾人解读涉残法律知识，举办残疾人用人单位培训班，深入解读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惠企政策，充分调动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我市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第一。

年。新的一年，我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确保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我市在正在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保持过渡期后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开展常态化驻村帮扶，做好选派干部轮换工作，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保持投入资金规模的总体稳定，深入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此外，我市全力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严格执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加强跨部门数据筛查、预警和核查，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精准识别，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监测，落实快速响应机制，综合评估原档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做好分类管理。为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我市努力健全帮扶项目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巩固、升级、盘活和调整。中央级、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保持基本稳定，完善产业帮扶到到户奖补政策，强化就业帮扶，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管好用好就业帮扶车间。

0: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醒您关注我们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直接添加搜索关注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发来的报道，辉 BA 滁州队主场险胜淮南队。
1: 5月16日晚，安徽城市篮球联赛暨辉 BA 展开第三轮比拼，本轮是滁州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球队坐镇滁州市体育馆迎战淮南队，吸引了大批滁州球迷现场观赛。
2: 比赛开局，淮南队率先发力，牢牢掌握比赛节奏。滁州队开局状态不佳，进攻受阻，失误偏多。半场结束，滁州队以34-45落后对手11分。下半场归来，滁州队及时调整状态，全力发起反击，一步步缩小分差。第三节比赛结束，滁州队成功将分差追至仅剩4分。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对抗更加激烈，比分交替攀升。
3: 这次辉 BA 在我们滁州主场，我们作为球迷，作为这个篮球爱好者，我们这一帮的球迷代表我们滁州，给我们滁州加油。
2: 比赛临近尾声，两队战成72平。决胜时刻，滁州队获得两次罚球机会，球队顶住压力，两罚一中，以73-72取得领先。最后4秒，淮南队发起绝杀进攻，投篮未能命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滁州队以73-72一分险胜淮南队，在赛季的首个主场上演精彩逆转，拿下宝贵胜利。
4: 我们队每个队员都发挥特别好，就是展现出了我们滁州队这个全民皆兵的这个特点，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其实今天我的发挥是特别不好的，就是命中率特别差，然后但是我们队包括那些外线球员他们都站了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去冲抢篮板，然后每个人都去认真防守，就是靠着教练的部署、领导的支持，然后下半场把他追了回来。
2: 据了解，辉 BA 是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简称，是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世纪的核心赛事，旨在为全省篮球爱好者提供家门口的观赛盛宴，并推动全民健身与城市体育文化发展。赛后双方队员相互质疑，展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风尚，也彰显了安徽城市篮球的竞技水平与体育精神。
5: 我们的队员在场面发挥了这个拼搏精神，对吧？虽然在客场一分惜败给滁州，但是我们的队员

0: 拼尽了全力，啊，我为我的队员嘛感到骄傲。
1: 淮南队是个身体天赋很好的球队，啊，我们的小孩子，这个在身体的对抗上吃亏，然后上半场我们落后了以后，中场我们强调了一下战术的转换，啊，跟他们拼强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啊，艰难的险胜嘛。后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为滁州争光。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5月16号上午，由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承办“情定明湖，圆聚南桥”2026年南桥区520爱在明湖集体婚礼及颁证仪式，在明湖公园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浪漫上演。当天上午8:30，伴随着优美的舞蹈《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悠扬的小提琴独奏《花海》和寓意美好的男女对唱《金风玉露》，活动拉开序幕。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之下，六对新人手挽红绸，共持大红同心结，缓缓走过幸福通道，步入主会场。婚礼现场融入了浓厚的中式传统元素，在宣礼司仪的引导之下，新人们依次完成祈福燃香、拜四方、摆喜果、撒五谷、雀扇礼、三拜大礼、收受婚书以及执手礼等环节，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庄严的颁证仪式之后，全体新人面向结婚誓言墙集体宣誓，并在签名墙上郑重签名，许下简约不简单、文明见真情的承诺，共同签署爱的公约。活动主办方还为每一对新人赠送了南桥区特色产品幸福大礼包，传递温暖与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全程通过乌衣镇幸福会客厅和美乡村直播间进行了直播，广大网友跨越空间，在云端见证这场简约而文明的集体婚礼。直播吸引了5000余名网友在线观礼，有效扩大了文明婚俗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活动在温馨的氛围中圆满落幕，新人们纷纷表示，这场集体婚礼既浪漫难忘，又富有教育意义。他们将牢记誓言，做幸福家庭的经营者，文明婚俗的传播者。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移风易俗、婚事兴办的社会新风，倡导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让新人们在庄重而温馨的仪式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美好祝福和新时代文明新风的浸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

0: 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同时也提醒您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亭城九五零”，添加关注即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发展的基石，也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我市自然灾害灾情总体平稳，为发生因灾人员伤亡，基层灾害信息源能力建设经验在全国救灾救助业务培训主会场做典型交流，用实干成绩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这是我市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工作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坚持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探索活态传承的心境，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找出来、保下来、用起来，让古老城市留下记忆，让历史文脉薪火相传。首先，全面立体地找出来，我市以老城区和老镇区专项调查为契机，深度融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全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地毯式梳理。截至目前，累计普查各类历史文化资源49处，其中深挖出潜在历史文化街区1片、潜在历史地段2片、潜在历史建筑22处、潜在历史要素24处。目前，相关成果已顺利通过省级审查。通过持续摸家底，全市历史建筑数量已经达到185处，较2019年增长了3倍，资源储备显著丰富。

另一方面，科学精准的保下来，我市坚持规划引领与制度保障并重，先后印发滁州市文化历史街区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常态化做好历史建筑风险隐患排查整

巧妙活化，打造为休闲聚餐聚集地，成为古城新晋网红打卡地。闽光市中心路老街、天长市龙岗村等31处历史建筑转型为社区活动室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入现代生活。尊阳街、乌衣老街更是实现了连片保护与利用。23处历史建筑和50余处传统建筑全部修缮并投入运营，年接待游客约200万人次，真正的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来看到的这样的一则信息，我们来说一说日前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滁州市残联、南桥区残联携手同乐街道，在花园社区市民文化乐园精心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南桥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普法宣传，普及涉残相关法律知识。市红十字会志愿者手把手示范细致讲解应急救护的技能。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携带着专业的这个设备，为群众免费的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舞台上，残疾朋友们带来了恐风琴演奏、魔术表演等精彩的才艺，充分展现了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舞台之下，残疾人志愿者开展免费义诊，为市民提供专业的推拿服务。多家的爱心企业积极参与，带来暖心岗位招聘、义肢维修等便民服务。互动有奖问答环节也让广大市民进一步走进残疾人，了解残疾人生活。此次活动传递理解，彰显尊重，凝聚关爱。相信在全社会同心协力、携手护航之下，残疾人合法权益将得到有力的保障，他们的生活必将愈发美好，未来充满阳光。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市民夜校习琴艺，古韵清音润民心。
1: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滁州市图书馆琴筝雅乐主题公益课堂市民夜校正式启幕。学员们满怀热忱，静心研习，在悠扬婉转的琴筝雅韵里沉浸式开启古琴传统文化研学之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滁州市图书馆市民夜校古琴公益课堂上，学员们学习氛围热烈。现场大家带着好奇与生疏，跟着老师的讲解，一点点先从陌生的简字谱逐字辨认，再到右手八法的勾挑抹踢，左手绰住按弦取音，一遍又一遍练习，指尖从僵硬生涩逐渐变得舒展从容，在一抚一挑间体悟指法的韵律。教室里没有喧闹，只有悠悠琴音，课堂上每个人都沉浸其中，静心习琴，触摸千年古韵，收获内心的安宁与丰盈。
2: 其实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举办得非常好，因为丰富了我们滁州市民的一些业余就是课后的活动，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到这个课堂里面来说，就是真正的有一个时间可以做自己。
1: 记者现场了解到，此次古琴公益课特邀深耕古琴教学多年、造诣深厚的专业老师卜晓燕执教。课堂之上，授课老师借助图板教具，条理清晰地为学员们系统讲解古琴音乐基础理论，逐节拍示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学员精准掌握节拍规律，一步步筑牢古琴学习的核心根基。现场师生互动融洽，在古韵悠扬的氛围里，以沉浸式教学传承中华传统琴艺文化，让更多人感受古琴艺术的独特魅力。
3: 古琴的入门很简单，好学易掌握，它完全可以成为当下现代人缓解焦虑、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此次古琴公益课的推出，不仅为市民打开了学习古琴文化的便捷窗口，更让千年古琴的悠悠古韵与现代都市生活诗意相融，引导市民在静心习琴间滋养身心，传承文脉。下一步，滁州市图书馆将继续依托市民夜校平台，推出更多优质公益文化课程，让文化惠民的温暖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1: 普及古琴的艺术，其意义是传承非遗文脉，降低古琴学习门槛，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
2: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去关注一些滁州本地的信息，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直接添加关注即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去了解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实时推出的一些新闻采访或者是直播的活动。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那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呢，我们说的是有关于高铁的套餐问题。从18号开始呢，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已经延伸到常态化供应的状态。这一次呢，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了儿童专属套餐，包含了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羹，还有笑脸薯饼等等，搭配新鲜的蔬菜。那这个儿童套餐呢，是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那餐盒的设计呢，也非常贴合儿童的喜好。
6: 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适配4至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为了让餐品真正贴合孩子口味，研发团队前期通过线上问卷、车厢走访、扫码点餐留言等多渠道征集意见，重点解决儿童挑食、家长担心营养不足等问题。除了优化菜品口味，高铁配餐基地还从生产源头入手，食材进场前经过层层筛选。儿童餐选用低盐低油、无多余添加剂的健康食材，适配儿童肠胃特点。
7: 每天每一批餐食都要通过微生物检测，每到5月份我们就开始制定今年的度夏方案，留样、测温、消毒一样都不能少。儿童餐会通过冷链车0至4度保存配送，最大程度保障餐食的安全品质。
5: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也是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盛赞是承包了5月的浪漫。据了解，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约定、红五月等一些新品种的月季，和原先的月季品种相比呢，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够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被网友称为月季项链的将会实现闭环。
8: 北京四环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相继进入盛花期，各色月季竞相绽放，让通勤之路满是芬芳。
9: 今年的月季花很明显就是特别多，就不管是高架桥上还是说花坛里，就特别的茂盛，然后每一朵都特别的饱满。
10: 平时下班可能就是赶路回家，但是最近我就会停下来去驻足去欣赏这些花，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浪漫了。
8: 今年，北京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降低月季花的养护成本。
11: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每个箱子都有这种小的滴水头，然后通过这个来浇水。这个是咱们的给水管，这是排水管，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控制。
12: 我们全长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这样一来呢，我们整个养护的用水量也节约了50%，养护的人工成本呢也节约了将近60%。
8: 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红五月等这些新品种月季，和原先老的月季品种相比，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月季项链将实现闭环。
12: 为了实现这个月季的不断线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我们因地制宜，砖块的硬质铺装的路面呢，我们直接给它破除，恢复绿化，种植了可移动的花箱，让全线的整体的开花量比原来增加了50%。预计整个四环完工后呢，总体的月季栽植量呢将达到71万株。
5: 再来关注，今年定制游打破了旅游业淡旺季的壁垒。5月18号，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这个河南到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国内的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了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过了80%。游玩天数提升了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来买单。
13: 上午9点半，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
14: 这个团实际上就是加我，还有那个一司机，然后就是两位客人，他们呢对这个行程的要求呢就是松弛一些，就不要太累了，所以呢给他按的行程也不是特别满。
15: 定制的这种行程的话非常灵活，服务细节这块让我觉得挺好的，挺舒适的。我宁愿去花钱，我要去就是去享受到一些就是相对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13: 顾小春告诉记者，近两年像这样追求轻松舒适、节奏自由的精品定制游需求持续攀升，打破了行业淡旺季壁垒，大幅拓宽了业务承接时段。
14: 群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比如带老人来的，或者有带孩子一起来的。我感觉总体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服务要更精细一些吧，要更体贴一些，一直到5月末吧，基本档期都排满了。全年来讲，就收入比较稳定一些。
13: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这一消费趋势不仅让导游和司机需求激增，更带动了旅游定制师这一职业的快速扩容。
16: 40多人左右的这个定制团队，专门就做旅游定制服务，就是给客人设计行程，符合客人这个一对一个性化的行程。首先要考取定制师证，对景点的门票政策、酒店的优势劣势、小众景点特色的人文活动，把资源都要整合好，必须要就是深度的挖掘客人的这个需求。
13: 李秀云介绍，过去中小旅行社在传统大团赛道和大型渠道竞争中利润薄，客源不稳，如今依托

0: 线上旅游平台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大幅提升订单对接效率与转化率，经营质量显著改善。
1: 您这个信息一下，我这边立马就收到这个您的订单了。
2: 填写信息，您这边同步更新？
1: 对，大约每天就是400到700单左右。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服务的客人好评比较多，平台呢就赋予我们可以进入核心的供应商，我们就有更多的接单占比。
3: 和我们合作的承接定制团独立出游的中小旅行社累计超3500家，其中注册在2线及以下城市的超过2500家。今年预计到暑期的话，可以带动新增文旅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000个，入境游定制需求持续旺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定制师呢，近一年的需求量涨幅是高达500%。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

0: 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看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清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会会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的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中发布免费送游戏的皮肤、游戏道具的信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加好友之后，让他们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元。警方发现这一伙嫌疑人最多的一次在受害人父亲的手机里将12万存款全部转走，转账时间从凌晨2点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再来看，日前市民徐某和韩某合伙创办了一家培训学校，为了扭转经营颓势，两人和王某合作，安排人专门到多所中小学周边蹲点拍摄家长的车牌，发送给王某。王某收到之后呢，联系上家对车牌进行检索查询。截止到2024年底，王某帮助培训学校查询车辆具体信息共计2500余条，经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徐某、韩某、王某联系的上家等其他涉案人员被另案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演出市场的井喷式复苏，让身为软件研发人员的李某嗅到了商机。凭着借代码功底，他很快研发了一款抢票软件，后又购置了200余部二手手机，并将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安装上去。那演出开票之前，他会通过软件来设置抢票的信息，开票之后呢，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经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目前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李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并各处罚金。再来关注，男子编造博士人设搞传销，揽财上亿。郑州警方打掉了特大传销组织，警方查明在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的平台上形成24层金字塔式传销网络，最低值

需要拉够五人投资即可升级，层层抽成。更惊人的是，平台数亿会员费除了部分用于返利之外，大量资金被打向了几十家贸易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均由主要嫌疑人熊某明的妻子孔某娇及其直系亲属来控制。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从网上订货，会员用积分兑换时被以高出数倍的价格从平台账户来结算，从而呢将非法所得来洗白。而熊某明对外宣称的留美博士人设也被证实纯属编造。再来看央视曝光了互联网广告的乱象，你选购的全网最低销量第一可能只是商家自行量身定制的排名，牙膏靠细分榜单造出五个 top 一，餐饮企业标明全国销量第一，数据来源却做成边缘小字。调查发现，互联网广告乱象层出不穷，而针对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是的这种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监管部门也开展了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再来关注，近日河北省保定市白沟警方网上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在某平台发布了斑马线跳舞、空翻等视频，以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随后警方约谈了该男子，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罚。

再来关注，近日河北省保定市白沟警方网上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在某平台发布了斑马线跳舞、空翻等视频，以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随后，警方约谈了该男子，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罚。

0: 并正规拍卖成交前绝对不会提前收费。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啊。我们来说一说 APP。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要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应用，不要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是陌生二维码来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风险。安全安装以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来判断权限的合理性，对明显过度锁权行为要果断拒绝或者卸载这个应用。那今天普法小课堂，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APP 超权限乱象频发，管理授权有一定的妙招。
2: 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锁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0: 再来关注网上搜索热播剧盗版资源排在正版的前面。法律人士说呢，盗版内容附带的黄赌诈等违法信息比版权侵权更为严重，治理也是刻不容缓。法律人士介绍，不少黑灰产业网站以提供盗版影视剧为引流的手段，在网站的页面还有影视剧画面当中嵌入粘贴色情、赌博、诈骗等违法广告，借助盗版内容的传播力大肆扩散违法信息，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相关人士表示，有些热播剧在一些网盘或者浏览器上搜索的时候，居然把盗版的资源排在了正版播放的前面，这是对行业巨大的危害。
1: 灰产业网站以提供盗版影视剧为引流手段，在网站页面、影视剧画面中嵌入粘贴色情、赌博、诈骗等违法广告，借助盗版内容的传播力大肆扩散违法信息，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与此同时，搜索引擎、网盘、浏览器等网络服务的优化升级，进一步降低了用户获取、存储盗版影视剧资源的门槛，让含有违法广告的盗版内容传播变得更为便捷。
3: 甚至出现了热播剧在一些 网盘或者浏览器上搜索的时候，搜索引擎的显示结果居然盗版的资源排到了正版。

放在前面，这是对行业巨大的危害。我个人觉得还是利益驱动，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他们的违法成本并不高。第二呢，利用盗版资源的时候，往往会和境外的一些涉黄、涉赌相关的广告相链接，利用影视资源切入非法的广告，为境外的其他不法的平台做广告宣传。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手段翻新，渗透策反变本加厉，窃密活动愈演愈烈。国家安全机关5月17号披露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新特点。那么从特点来看，目标更加关键要害，窃密技术也更加先进和隐藏。
1: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手段翻新，渗透策反变本加厉，窃密活动愈演愈烈。
2: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披露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新特点。
3: 从窃密新特点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目标更加关键要害，窃密技术更加先进隐蔽，窃密领域更加复杂多样，窃密渠道更加无孔不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党政军核心要害部位及人员作为渗透窃密重点目标，采取技术窃听、人员策反等方式刺探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攻击强度不断增加，对抗烈度持续提升。他们投入巨额资金、海量资源，将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对华渗透窃密，技术十分先进，伪装更为隐秘，方式更加多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为取得对华竞争优势，对我国稀土、光伏、半导体、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实施间谍窃密，千方百计窃取我国核心技术和敏感数据。他们还通过公开抓取、网络钓鱼、暗网收买等手段，大肆搜集网络平台暴露的我国重点领域敏感信息，实现情报分析、精准渗透和定向攻击，窃密效率大幅提高，风险成本显著降低。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信息，每一条精准的甜言蜜语都流向了53820块的杀猪盘。有的时候呢，花言巧语的背后都是套路，诱导转钱就是诈骗。
4: 我仅够128个想要证明自己过得很好的人，他是第129个。
5: 一切无中你是句话会一句，现在坐在这里，我每加一个字你都要记在纸上，很讽刺啊。瓦警官，你倒是句句有回应的嘛。
6: 这是笔录，漏了详细情节案子的性质就变了。
5: 性质？你是讲我入骗这件事的性质，不是我人生很失败的性质。我也毛损失多少钱嘛，9万块取了一，我就是想备个案，具体咋个被骗的嘛不重要嘛。
6: 原因对你来说是面子，对案子来说是证据。你把原因跟我讲清楚了，我咋个帮你啊？
5: 他每天早上8点钟都会准时给我发信息嘘寒问暖的，不像你，少不是两脑人物打结靠。
6: 那他确实收拾，他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钟，最后都折算成了这53280块钱。
5: 他有假过，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又跟我说他最好看的婚纱，他家的那个未来特别特别的好。
6: 那个不是未来，那个是杀猪盘。骗子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他只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人，复制一样的准时。
5: 我讲了，你就是还跟以前一样，只看定性不看人心。
6: 万孙就是要喊醒你，你闷着不讲，可能是不好意思，实际上是在帮犯罪分子洗钱。你在自尊心面前退一步，犯罪分子的钱袋子

0: 冒私产了，你不需要证明给那个看，被骗不丢人了个是人性。如果俺真想藏起来，我就是挨骗子开香槟了。
1: 马金，你还是人一切呀，刀刃狠。
2: 我欠准回来，我们会用尽全力。但人能不能从门里头走出来，只能靠他自己。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情景模拟的小短剧啊，带大家了解杀猪盘当中花言巧语的那些套路。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

0: 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停城950上去来搜索一下啊！欢迎各位的关注以及对于作品的点赞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持续的在降雨，其实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呢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0: 嗯，
1: 你像出行方面啊，城市的路况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方便啊，
0: 对，
1: 然后日常生活的上下班路上包括接送孩子，但是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雨具，然后这个做好及时的增添衣服啊，因为气温略微的相比较上一周的气温来说，小小的降了一下，对于
0: 挺舒服的，
1: 体感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你比如老人小孩儿，
0: 短袖换长袖了，
1: 是
0: 长袖加外套了。
1: 像我今天穿了一件衬衫，外面还加了一个
0: 马甲，
1: 我一点都不觉得热。你要说上一周的话，那怎么可能？你
0: 热糟
1: 长袖呢一截袖子你都觉得是多余的，
0: 是吧？我今天早上也在纠结，我说穿短袖还穿长袖呢，要不穿个长袖吧，好歹要对得起这几度的降温。
1: 对，而且这降雨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也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而且这一波的降雨呢，它不光是滁州市，整个安徽省包括全国多个地方都带来了不小程度的这个影响啊，
0: 是
1: 覆盖范围还是挺广的。
0: 昨天上午安徽省气象台也发布了灾害防御的一个提示，那这一波降雨的话呢，影响范围包括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池州、安庆市。当前呢我省呢已经入汛了啊，所以各地各有关部门呢也要高度重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啊，进入临战的状态。那其实前两天的话，这波雨之前每天刮的那个风就有感觉后面马上雨要来了啊，果然这波雨的话后面可能会持续到下一周，就滴滴答答中间断断续续的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6: 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经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持续关注，愿平安。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6: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6: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和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5: 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

0: 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到19号20时，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5月18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公众号平台发布视频官宣，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
1: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R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R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了10张 AR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R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0: 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
0: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1: 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这次新国标仅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变，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来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的培训模式。对于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同时要求教练场地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
0: 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日益成为各界共识，但不少一线科研人员仍被重复填表、冗余流程等非学术负担困扰。人民锐评发文，科技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材料堆出来、汇报讲出来的，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稳住神、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给报表瘦身、为人才解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顾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才能够更好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 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5月18号，联讯仪器盘中扩大涨幅至13%，股价反超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该股较发行价上涨超过15倍。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

0: 情。18日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的价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的业务在青岛落地。
0: 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 1到4月，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0: 文体方面消息，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榜首。
1: 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榜首。
1: 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其中5月20号10点到24号的17点，奥体中路东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
0: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靠床头玩手机，脖子呢处于过度弯曲的状态，导致脖子小关节形成了反弓趋势，时间久了肌肉容易失衡，导致颈椎受伤。2招预防颈椎受伤，第一个可以打圈轻柔颈部，第二个呢可以抬头向斜上方仰望。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5月18号，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在合肥举行，近30名中外记者参会，会议介绍了安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0: 据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入夏的标准是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的大于等于22。省气象部门获悉，截至17日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已经于5月10日、11日。省气象部门获悉，截至17日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已经于5月10日、11日集中入夏。根据统计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常年入夏时间5月19日前后。按照相关的标准，截至2026年5月17日数据来看，安徽大部分站点已于5月10日、11日2天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截至5月17日，安徽还有萧县、宿州、桐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东至、石台、祁门、一线、歙县、休宁、绩溪等15个县市未入夏。
1: 5月15号到16号，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亮相蚌埠市博物馆，发布大数据带动新热度。主会场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全省博物馆2025年接待观众3586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896万人次。全年开展线上线下社交活动18642场，参与人次超2000万。全省博物馆从业人员3793人，蓬勃发展的志愿者队伍达7279人。
0: 5月18日，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1: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并结合安徽省实际，安徽将陆续对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部分类别的考试内容或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
0: 日前，由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鄂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0

0: 一年开始，连续第六年对野外扬子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
1: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
0: 近日，安徽菱角叶被阳光浸染，叶隙间折射出的光斑像打碎的琉璃盏，随着涟漪摇曳出了满池梦幻的红彩。
1: 健康方面，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等等，真的它们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吗？营养学专家表示，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物质，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吃多了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引发肠胃不适。健身减脂人群所青睐的像高蛋白食物，肾功能不好的人要谨慎挑选。第三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品呢，肠胃敏感人群可能会出现不适反应。所以提醒各位，超级食物通常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但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来适量进行食用。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6: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7: 特优特39，39中的黑马。特优特39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39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近3%以上，近3%涨幅领涨，文化传媒上涨超2%。其后是 IT 服务。
4: 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根据南京气象发布，5月11日起，南京国家基准气候站的日平均气温稳定达到22度以上，达到入夏标准。根据统计数据，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15天。截至目前，江苏已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宿迁、徐州官宣入夏，都较常年入夏时间提前了10到15天左右。
1: 5月16号2026年苏超第六个比赛日之后，盐城无锡淮安分列积分榜前三甲，也是唯三保持不败战绩的队伍。连云港南通镇江分列积分榜后三位，成为本赛季

0: 仅有的三支未取胜队伍。目前南通队进球数为零，镇江队胜场数为零，乾坤未定，皆是黑马，继续关注，继续加油啊。
1: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激战正酣，就读于武汉某高校的杭州队小将吴书航，5月15日刚踢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就坐飞机赶赴温州参赛。在与温州队的比赛中，他头部受伤，因为担心浪费换人的名额，坚持踢完比赛，为全力备战于宁波队的比赛，经过医生同意，他决定比赛完再缝针。5月20日吴越杯杭州宁波榜首大战，一起为杭州队加油。
0: 5月18号浙江杭州2026杭州投资促进大会上，新华三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余英涛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杭州不是在建设 AR 产业，而是在孕育 AR 的种子。 DeepSeek 成为全球现象级的开源大模型，阿里的千问衍生模型超过了20万个，摩塔社区汇聚了2900万全球开发者，新杭州特产 Token 正在席卷全球开源社区，跑进了顶级开发者的龙虾当中，接入万千身具身智能的大脑里，这些东西不是规划出来，是生长出来的。
1: 接着来关注5月18日浙江杭州信汇杭州对话未来投资促进大会上，罗振宇作为开场嘉宾发言。杭州这个城市特别敞亮，他把你看成了合伙人，你来了我投资，投资挣钱了我退出，我去投给更多更早更小的企业，形成了正的循环。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来说一说啊，离我们比较近的咱滁州的啊5A 级的景区狼牙山。早上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因为我最近啊从不同的门进，我真的还有一些小小的感悟啊。如果说远方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咱们滁州，你给他推荐说去狼牙山嘛，那从哪个门进呢？你会推荐哪个吗？
1: 对滁州的朋友来说，他们都不一定能够分得清说狼牙山
0: 哪个门对哪个门，
1: 有几个门
0: 是
1: 哪个门对哪个门呢？
0: 分别在哪里呢？
1: 肯定有一个门
0: 啊，
1: 或者两个门，他们是很容易很笃定的判定的。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老大门
1: 狼牙山的，我们说的老大门啊，就是北门游客中心，
0: 对对对，
1: 对吧？它有老山门，还有旁边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啊，
1: 那个是狼牙山的一个主要的大门。
0: 是啊，
1: 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定首先建议你，如果一次都没来过滁州，第一次来狼牙山，
0: 从北门，
1: 那北门是你首要的一个选择，唯一的一个选择，我是觉得这样的啊。然后第二个大门呢，就是越来越红火的东门。
0: 东门，
1: 东门从去年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火，我们说火出圈了啊。但是这个圈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挺大的，就是它晚上有那个什么醉翁同乐的夜游经济一下被点燃了。
0: 嗯嗯嗯。
1: 从去年开始夏天。
0: 它是在东门广场那一块啊。
1: 东门就是在哪条道呢？在西外环，
0: 市委党校那一块，
1: 对
0: 对吧？
1: 它里边有一个市委党校，还有个驾校，
0: 夏天的时候还有喷泉。
1: 是在这边啊，是靠近静园这边，它里边还有像是飞跃丛林，
0: 对小朋友喜欢去的话呢，

0: 一般都是从东门这一块啊，
1: 然后有动物园的小部落，
0: 孔雀部落，
1: 现在可以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叫东门，
0: 嗯，东门也可以爬赶天门的啊。
1: 对，记住了啊，就小孩玩的，大人你也可以从这边上南天门。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还真没从那儿上过南天门。
1: 是，下次等你假以时日，身体方便了，我们再去啊。然后第三个门是叫小东门，
0: 小东门在哪？你们知道吗？
1: 小东门的这个位置呢，有一点小众啊。
0: 嗯，
1: 它是狼牙山公墓的、啊。知道吧，就是滁州学院的那条道，然后它跟狼牙山公墓有一个分岔，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选进狼牙山小东门。小东门进去了之后，你就能够很快的遇到谁，遇到深秀湖。
0: 对
1: 对，你只是说我经常来太熟悉了，我今天就想在深秀湖上拍拍照打打卡，悠闲的躺一躺，或者说我今天就是直奔爬那个南天门，我想少走一点山中路、那你从小东门进是非常合适优秀的。
0: 对，我最近两次去狼牙山啊，都是从小东门进去的，然后感受就是哇好近哦，走的路程好短哦，
1: 是吧，就觉得
0: 开心，
1: 快活了很多，不要多走那么多路了 啊那边也有咖啡店，也有一些让你静气下来聊天喝茶的地方、还有一个门，就是
0: 哪个门？
1: 南门。
0: 南门是一次没从那儿上过。
1: 南门我经常去
0: 啊，
1: 我经常从。
0: 但你从那边上过山吗？
1: 我经常从那边走，就是从那个观景
0: 啊啊啊，
1: 观景那儿。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夏天，就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喜欢往那儿去跑，看一看风景啥的，挺好。这条道呢，主要经过哪个景点？就是夏天特别火热的飞，那个叫漂流，狼牙山漂流。就是从南门这个地方，但是你毕竟观景嘛，从那里面走、然后这个沿途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时间充裕，你说我还想爬爬山的话，你可以从这条道进去，还有一个千年小峰山的那条道。
0: 哦，我还真不知道。那这条道爬山的话，是相对来说，
1: 它走的是一条野路子。
0: 野路子，
1: 我没
0: 时间
1: 没走过，
0: 要更长一点。
1: 我没走过，我不知道。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吧。
0: 野路子我估计
1: 也不太短，因为真正开放出来给大家走，其实现在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条路。
0: 对对对对对，顺着别人走过的路走。
1: 你看这样一说的话，狼牙山是有几个门？
0: 四个门了。
1: 四个门，这哪几个门了吗？
0: 啊，
1: 北门、东门、
0: 小东
1: 门和南门
0: 、
1: 就是没有西门哈。没有西门这、
0: 没有西门，
1: 而且没有西门啊，东南北。
0: 对，这张图片应该就是北门啊，
1: 就是北门，
0: 北门游客中心。对，
1: 是
0: 这个呢，东门。
1: 这个、是
0: 东门，东门，
1: 这个是东门，
0: 嗯
1: 啊，东门那个地方修了一个门楼子，
0: 是
1: 啊，是狼牙山的
0: 门楼子。南
1: 门
0: 其实门楼子也好看，
1: 这个不是南门的门楼子，
0: 狼牙山森林漂流这一块吗？就是刚刚你说的观景那一块、
1: 这个本来是观景的那个大门楼子，就
0: 后来改名了是吗？
1: 后来在上面对把那个标给抠了吧。
0: 我每一次回老家经过外面嘛，这边就是彩虹道，然后往那边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1: 不起来了。
0: 嗯，
1: 因为观景那个门还确实蛮气派的啊。
0: 对，
1: 我不知道以前上面有没有写观景，应该是有的，只不过现在不起来了。
0: 嗯，
1: 因为观景那个门还确实蛮气派的啊。
0: 对，
1: 我不知道以前上面有没有写观景，应该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它变成了狼牙山的一个进出口主要通道。
0: 对，狼牙山小东门的话呢，是相对来说一个小众的入口，比较清幽的啊，而且距离一棵松那一块啊，想爬山的朋友直接爬南天门的，我们可以从小东门走，对不对？
1: 这就是几个门的这个梳理啊。本地的朋友也稍微的整理一下，对外地的朋友来说，那他们简直就是茫然空白的，需要
0: 我从哪儿进？
1: 需要看一些对官方的指引啊，或者有一些人帮他们去做一个叫导引一样，
0: 是
1: 这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走。
0: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息啊，这是关于滁州消费券的一个最新消息啊。2026年滁州市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家电、数码产品消费券的专场活动补充公告啊，现在还会有这些补充的。2026年的话呢，这场消费券专场活动是5月1号到5月5号已经顺利举办了。那为了持续激发家电、数码的消费潜力，惠及广大市民，经过研究呢，决定对剩余额度的消费券来进行追加发放，也就等于之前的那一波里面还剩的有余券。
1: 我不管前面如何，
0: 是是、
1: 我们看现在
0: 啊，
1: 现在的活动时间呢是5月20到22号，
0: 这三天呢，
1: 20、21、22三天足够了。如果刚刚好你是刚需，就这两天买的话，
0: 对，
1: 它岂不是就是你即买即核销嘛，对不对？发放家电、家居政府消费券是50万元的剩余券额度9.3万元，
0: 9.3万，
1: 所以额度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

0: 有指，领取的方式呢，线上登录发放平台 APP 领取政府家电券，成功领取后就可以在付款的时候享受支付立减，也就是你到店就可以立刻的核销了。
1: 对，
0: 那大家就关心说，那哪些家电是可以进行这种核销的呢？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包括哪些呢？
1: 国补的家电数码类产品商品品类包括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标准的冰箱，包含冰柜、冷藏柜，还有洗衣机，包含的洗干一体机。那电视呢，也包含激光电视，空调包含中央空调，热水器包含燃气壁挂炉，电脑包含一体机、便携式计算机，六类家电产品。单件的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这些都是在这一次消费券的一个范围当中啊，可以使用的。
0: 你看，像是天气热了，很多人可能马上渐渐进入到空调的、电风扇的啊这样一类电器的，
1: 其中的购买期、安装期、
0: 购买高峰期啊、然后你们自己看好。它这波的券呢，它是有使用条件的，有500元政府券、400和230种不同面值的政府券，使用的条件单笔消费6000元以上的一次性使用500元的，4000元以上一次性使用的是可以用400元对应的，
1: 还可以
0: 单笔消费2000元含以上一次性使用200元的消费券，
1: 先领券，
0: 它的数量还真的不多。你看500的目前有150张，400的是30张，200的是30张，
1: 对，
0: 属实有点紧张啊，所以真的
1: 抢啊，
0: 真的是要靠抢了。但是具体从什么时间开始抢呢？
1: 建行生活 APP 啊，大家记得下载一下啊，还是通过建设银行滁州分行的发放平台。那每位消费者至多领取一次补贴，当日有效，就是说你当天领的当天有效，现场核销逾期就会失效，也不可以转让。那活动期间如果说过期了你没有使用的券，于次日第二天上午9点会加入到代领券池，补券的时间呢以平台实际发放时间为准
0: 啊、也就是你今天领了想为明天购买做准备的话，不好意思，
1: 不行、
0: 它不能跨天的啊，
1: 对，
0: 就是当天领当天用，所以你们自己算好时间，
1: 即买即用，
0: 上午的9点在领券池当中来进行领取，20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
1: 明天
0: 那应该是明天早上的9点，
1: 对，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
0: 你们自己把那个 APP 先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在里面看一下它具体的时间段，定好闹钟，对吧，这也不是一笔小费用的，
1: 你想想，好几百块钱呢，
0: 你就算买个2000的，你一下能减
1: 200块钱、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跟人家讨价还价磨破嘴皮子
1: 你都磨不下来多少，
0: 有时候人家说大姐我送你一个，
1: 哎，对，
0: 烧水壶吧。
1: 现在就会这样子啊，我送你什么什么？现在我们活动只有送，
0: 对，
1: 没
0: 办法，
1: 价格没办法降、
0: 哎。就算是送的也开心啊。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位，你们先磨价，价磨好了，然后
1: 磨到最低之后再用券。
0: 这磨价这事儿，男人不行，交给女人吧。家里要有个养血渣的女人，
1: 擅长的。
0: 我跟你说，那没有
1: 是不是、
0: 没有磨不下来的价。就是养血这样的
1: 多对比啊，但也是那种能磨下来价格的一些产品才能磨，你有的一些啊，
0: 但是它不是瞎磨、它不是那种让人厌烦的磨，它是有故事的磨，有烙头的磨，
1: 烙一烙是不是、
0: 烙一烙。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下时间过的啊，真的是飞快啊！刚刚跟杨雪两个还在闲聊说考试的事情，
1: 嗯，
0: 先从中考开始
1: 啊，
0: 先从高考
1: 开
0: 始啊，然后到中考。我们先说中考还有
1: 6月14日，
0: 一个月不到，因为是6月14日，然后突然反应过来说，那中高考
1: 是不是更近了？
0: 更近了，对，因为7号。
1: 8号
0: 还有9号
1: 啊，7号8号两天，
0: 现在7号8号两天，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20天都没有嘞，学子嘛，
0: 啊，别吓人，别吓他们，每年不都是这样吗？对吧？
1: 也是，哎呦，黑板上早都每天都在提醒他们了，100天倒计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从3位数到2位数，从2位数到1位数，
0: 嗯，
1: 安徽高考时间的话呢，包括各科目的考试时间，哦，是3天，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啊，
0: 嗯，
1: 他现在是3+1+2的模式啊，
0: 是
1: 就针对于我们安徽省，
0: 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吧？
1: 对，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
0: 忘了，
1: 忘了，
0: 反正就是从往年的2天变成了3天。
1: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大致了解一下啊。6月7号上午呢，语文；下午数学；6月8号上午是历史或者物理，下午呢是外语。那6月9号上午是化学、地理，下午是政治、生物，就这样子。
0: 嗯，
1: 哎，我们那会就是学文理科，你看语文、数学、英语，然后你是文科的话，你就文科；你理科的话，你就考理科的科目，刚好4门，2天结束。现在的话呢，3天，暂时拉长了。
0: 嗯，
1: 神经紧绷啊，
0: 但是孩子们可能更愿意这样，因为他不像以前你必须要学
1: 固定的三个
0: 所有的科目都必须要学，嗯嗯嗯，现在就是根据你个人的特长喜好兴趣点，包括家长研究的一些方向，然后你可以选自己的这个专业，
1: 对，
0: 嗯，不需要所有的都要考了嘛，连学生的压力也变得轻一点了，
1: 相对来说能根据自己的一些优势来选择一些相应的科目，
0: 对
1: 不 对
0: 我就不用把时间精力分得那么散了，
1: 嗯，
0: 我可以更加的集中在我主要的几门必考的科目上了，
1: 是，
0: 但是试嘛还是要考的，苦嘛
1: 还是要吃
0: 的，这个路难还是要走的，该跨的
1: 苦中苦
0: 坎上还是要跨的啊，
1: 方为人上人，
0: 跨过了之后就鲤鱼跳龙门了吧，
1: 迎来彩虹了，
0: 那也不是，未来路还长着呢，这只是人生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啊，
1: 嗯嗯嗯，
0: 接下来就是一波民生方面的问题相关部门的回复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他问到的是安徽中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属于8大产业链和6大支柱产业，是否可以申请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你直接复制粘贴，不管 DeepSeek 还是豆包应该都能回复你。
1: 来，我们看一下官方的回复好不好啊？滁州市人社局给出了回复，根据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滁就业创业6补6免6优化的政策相关的规定呢，那这位市民您咨询的安徽中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市重点产业领域，您可以登录滁州数字人才网站查看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各项补贴，如果符合条件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啊。
0: 你看啊，这也回复了啊。
1: 对，
0: 是，接下来这位网友问到的是在安徽省立医院查出了疾病脑膜瘤，需要前往上海3甲住院就医，他户籍是滁州定远县，农村医疗保险加低保户，就想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办理备案手续，以及住院后的报销比例以及报销办法，
1: 嗯，
0: 直接结算还是回参保地进行2次报销呢？接下来这个回复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啊，这是定远县政府给予的一段回复。
1: 对，省外异地就医需要向定远县医保中心备案方可报销，备案手续办理渠道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那皖师通 APP 都是可以的。另外像滁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办理，或者你拨打一下电话0502160101来电话办理。那关于市民关心的住院的比例和报销的办法，居民医保省外就医报销比例为合规费用的

0: 长期居住，如果医疗救助无法一站式结算，可以携带住院的病历和结算单前往定远县行政服务大厅医保窗口来提交审核。
1: 关于医疗报销，我忽然想起来，上一周末然后带小朋友去儿童医院去做这个体检，然后我下意识的就带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一块去了社保卡啊，一块去了，我以为说小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大概率的也会像我们成人一样，现在门诊也有一定比例的这个
0: 报销
1: 嘛，但其实后来到窗口一问啊，并没有
0: 儿童这一块没有，
1: 对，目前呢只是针对我们职工，
0: 对、
1: 职工医疗保险才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权益啊。好，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
0: 这是昨天我们好像说到的、
1: 这位这位朋友，对、昨天我们说到，但是昨天不一定大家都听到了嘛。想了解一下，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可以携带金属文具吗？比如说金属圆规。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交体局给予的回复，按往年规定金属圆规是允许携带，但是呢它会触发安检报警并且耽误考生入场，所以建议呢优先选用全塑料无金属的圆规，含塑料针脚。如果只有金属圆规，你说我没有其他的，我也不想买，是不是可以、那么就请提前取出，单独放到一个透明袋当中，要主动的配合安检，也许这个安检的过程呢相对就变得更仔细一点、也请大家理解。
0: 对，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也关注一下啊，家长也了解一下。民生方面服务的一些信息呢其实还有挺多的啊，关于缴费的通知呢，灵活就业人员大家可以听过来了啊。根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的这个规定，那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来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及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当年度已经申报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但是没有及时缴纳的，允许你在次年的6月30号之前缴纳。所以啊，请我市2025年度你已经申报了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但是又没有及时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于2026年今年6月30日之前缴纳，逾期不再允许你缴纳了哦。为了您的权益不受影响，所以啊，及时缴费。别逾期了啊。
1: 对，一旦你决定，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嘛，
0: 对
1: 吧，企业职工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基本上你只要在职在业在岗，
0: 每个月都会交，
1: 对，你的公司都会有专人帮你去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不用你操一分钱的心。但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这个是需要自己操心的，
0: 你自己关注，
1: 一旦你决定说我也想要享有在退休了之后享受这个养老保险给我带来的一些守护，对吧，
0: 福利啊，政策呀，
1: 你就要按照他的规定
0: 时间
1: 去及时的缴纳。
0: 对、现在缴费也很方便的，微信你们搜一下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支付宝上面也有市民中心啊、税务啊，你上网搜一下啊，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它有相应的端口啊，选择你一个你觉得比较快捷的方式直接线上缴纳就可以了啊。
1: 现在其实也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越是方便的多了，大家其实
0: 不着急了是吗，
1: 就有的时候拖嘛，拖到后来就拖忘了，
0: 哎呦不好意思，
1: 还是
0: 忘了，
1: 这事儿对于你来说不够重要，
0: 对，
1: 如果够重要的话
0: 重视起来，
1: 对，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人都会有拖延的这个小毛病，
0: 会有
1: 对吧、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可能所存在的这个方面不一样，
0: 是
1: 生活，有的人可能工作当中习惯性拖延啦，但有的人可能生活当中是个拖延的那种晚期患者，但是在工作上他干事儿效率特别高，
0: 是不是、
1: 对，这个东西说不好，你不能通过某一面他的这种表现然后说他在其他方面
0: 都是这样，
1: 那就是太片面了。就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在某一方面他可能是懒惰的、但在某些方面他
0: 又
1: 是
0: 勤奋的，
1: 又很自律、对，他又是比较积极的，
0: 是、
1: 说不好，人的多面性有的时候自己都在探索过程当中。
0: 哎，我今天看到说这个季节去摘水果，然后我就一下想到了这个季节去摘水果的话，就现在当下这个季节摘水果能摘什么水果呢？
1: 桑葚啊，
0: 樱桃，
1: 樱桃啊，
0: 对，桑葚，
1: 桑葚，樱桃，西瓜也可以摘了吧？
0: 西瓜，
1: 昨天
0: 本地的估计要等一等吧。
1: 你非得说本地的话，那肯定是要再等。
0: 摘
1: 本地的话，西瓜可能瓜秧子还在那儿，
0: 还在那儿
1: 长呢。
0: 去年你还记得我还跟你说，那个在某块地那儿种了西瓜，回头带你尝尝吗？今天没种了。
1: 见不中了，为什么呢？
0: 为
1: 什么？
0: 因为去年种的太失败。

0: 要么就是生瓜蛋子，要么呢就是觉得快熟了的时候就被别人，就是可能周围的也不知道谁啊，就摘走了的那种情况。
1: 路人甲乙丙丁带走了。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整个一夏天种的瓜，我没有吃到一个好，就没有吃到一个口感好的。
1: 那口感不好的，
0: 别种了。
1: 什么样呢？
0: 就是可能还生不生、熟不熟的那种嘛，半生半熟的，带点红、带点白瓤的，然后还是有籽的那种瓜。
1: 那你拿到的这个不太理想的，它是不是也挺大的？要不然你不会摘它呀？
0: 大小的话，就正常的，就普通的那种西瓜大小，不像我们现在在水果店买的那种大的啊，就正常的瓜的大小。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经验，我觉得可能他们种的那个经验这一块需要再加强一下。
1: 那肯定是的。
0: 敲敲敲，你没敲出来，到底它熟了没有？又担心熟了之后被别人甲乙丙丁摘走，说应该熟了吧？摘了之后，还没熟，
1: 还可以再长长。但是等它真长熟了，可能就吃不到你的嘴巴里
0: 了。等不到了。
1: 哎呀，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就是是那种应该是比较传统的老式的那种西瓜
0: 啊，
1: 一个个头超级无敌大，就
0: 我知道你说的是长的那种吧，
1: 十斤
0: 是不是偏长的那个，
1: 像冬瓜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都超十斤，然后买一个家里面五口人可能都吃不完的那种。
0: 那时候啊，那种瓜它就需要一家好几口人，邻里邻居来切了一起，大家一起吃。
1: 没有邻里邻居，哪有
0: 没有
1: 一个瓜为什么还要邻里邻居？
0: 不是吃不完吗？
1: 在农村很少有西瓜是有邻里邻居的吃，因为家家都有啊。
0: 哎，我们那时候会有，哎，比如说切瓜的时候刚好来人了嘛，对吧？就顺
1: 啊，那是
0: 就拿着吃了嘛，
1: 不会说主动的去分瓜、
0: 哎、对对对
1: 这个事儿、啊。
0: 那倒是，
1: 我们倒是经常串门去吃吃你家菜啊，干嘛的？就是因为瓜在农村来说还是比较常见
0: 的，
1: 对，然后那瓜就很大。
0: 以前西瓜家里怎么买？你还记得吗？
1: 嗯，你看
0: 纯袋子买，
1: 这个正儿八经的西瓜啊，可能到采摘期到九月底，
0: 成熟期在五月初，采摘期。九月底，我没明白，那现在是成熟期了，能不能摘？
1: 瓜的品种现在有很多，我们可能前几年比较有名的叫美都，对吧？
0: 现在什么麒麟瓜、
1: 8424，
0: 哎，对对，8424
1: 是现在这些都很少会被提及了，但是美都好像还在。
0: 小唐丸，这应该都是比较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啊。
1: 我一般不看牌子，我看价格。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西瓜到了这个月份的话，它基本上都好吃，
0: 是
1: 不会有不好吃，因为大家做商人很明白很懂。我不管在哪儿买的，你要比如说你是坏瓜或者半生瓜，那我
0: 回
1: 头去找你、啊、
0: 找你的
1: 话，你还是要给我挑。所以大家在初选这块，
0: 不如直接给我挑一个好的。
1: 他们自己就已经筛选过了。
0: 嗯，一般他们在外面啊，就是沿途卖的那种，他会切开一个或者两个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是不是啊？
1: 我通常都会让老板你帮我挑，老板砰砰砰拍一拍，然后
0: 你看我们都挑不好啊，
1: 我就有那个过程，你就觉得说，嗯，老板靠谱
0: 啊。你知道桑葚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吗？
1: 桑葚还有个名字，
0: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同样，但是我看这不就是桑葚吗？
1: 不一样
0: 是吧？
1: 绝对不一样，你看它的品种嘛，
0: 它叫黑莓。
1: 黑莓
0: 你们吃过吗？
1: 黑莓有一点像什么树莓啊这一类品种吧。
0: 看着应该也是。
1: 你为什么会觉得它
0: 脆弱的？
1: 你为什么觉得
0: 它
1: 是
0: 桑
1: 葚
0: 吗？
1: 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桑葚？
0: 我马上要问豆包了啊！
1: 绝对不是桑葚。
0: 黑莓是不是桑葚？
1: 你因为你看它的那个长相，
0: 不是，
1: 对呀、啊。
0: 我以为它放大版的呢。
1: 不是不是，跟桑葚长得十万八千里，
0: 不一样。黄桃的话也要再等一等，黄桃之前我们一起去摘过，还记得不？那时候很热
1: 的
0: 时候，
1: 我们大概七八月份去摘的。
0: 对，七八月份暑假期间嘛。
1: 还有恐龙蛋，
0: 恐龙蛋我一直记得当初最早的一次是在哪儿，我记不得了。你给我带了几个回来？
1: 就是在他们家，在那个村叫
0: 西涧
1: 啊，不是西涧，那个村。就是在高铁站往那方向的那边那个村儿，
0: 就那个村知道吧？你们知道了吧？就高铁站那边啊。
1: 忽然间想不起来，就很漂亮那个村儿，它里面也打造了一些旅游的一些景观
0: 啊。
1: 有谁能告诉我那个村儿叫什么名字？
0: 我一下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村，
1: 但是我一说名字，你会恍然大悟。
0: 姑塘，
1: 对对，
0: 姑塘，
1: 你怎么想起来的？
0: 姑塘新村。
1: 姑塘新村
0: 是不是啊？那边有不少的那个水果的种植的一些大棚，
1: 而且那边有很多的新玩法。上一次我一个朋友就跟他的朋友一起
0: 啊，
1: 就两个家庭一块搭子一块去做到那儿去玩野游，
0: 干嘛的？
1: 然后小朋友可以钓龙虾，
0: 哦，
1: 他们在那儿就可以在超市里买好多好吃的，然后铺了一地的，
0: 直接野餐。
1: 对，中午小朋友玩的也很开心，除了钓龙虾，还有那些什么车呀，像小拖拉机一样的那种，是小版、迷你版的小拖拉机，
0: 迷你版的，
1: 我就觉得玩得很开心，说下。

0: 次我们再玩。
1: 还不错，
0: 你们会玩的应该是不是都有过体验啊？
2: 嗯，其实现在靠近城南这边的一些可玩的孩子游乐的一些区域还蛮多的。前一段时间朋友圈里面有好多人在发苏厨乐园，我自己也发了。因为连发三天可以获得两张免费的券。
0: 去了吗？
2: 还没去，准备这周去呢。
0: 哦，苏厨乐园是吗？
2: 对，它里面新增了一个项目，羊驼，就喂羊驼嘛。
0: 哎，我那天好像也刷到的。
2: 刷到了吧？
0: 你可以牵着羊驼，就等于说你认领了这个羊驼，
2: 嗯，
0: 只是暂时的啊，你牵着它带它遛弯啊，
2: 嗯，
0: 然后喂它吃啊，它就独属于你的，嗯。我那天看视频里拍的好像是这么一种导向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2: 回头现场去看一看吧。
0: 嗯，
2: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
4: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身后有一家三轮车。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哎呦，如果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标题，会不会内心很雀跃呢？说今年多出5天假期，
1: 来又算账了，
0: 又要算账了。
1: 多出哪5天假期？是
0: 从哪多出来的呢？
1: 是针对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还是说针对谁？
0: 针对全员。
1: 全员
0: 啊，
1: 全国人民，
0: 对，
1: 是吗？
0: 全国人民，为啥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的天数比去年啊整整多出5天。
1: 来算账算账，
0: 多出来的
1: 算账。
0: 我能想到的是中秋节，
1: 你看元旦是3天，不调休，春节共9天要调休，
0: 调了2天。
1: 清明节共3天不调休，
0: 不调休。
1: 劳动节共5天调休，
0: 调休1天。
1: 端午节3天不调休，中秋节3天不调休。
0: 不调休
1: 哦，端午跟中秋往年我们合并在一起，
0: 中秋和国庆合并在一块儿，
1: 中秋跟合并
0: 哦，
1: 中秋和国庆合并。

0: 啊，对对对，然后中秋是三天，国庆节是七天，也就是原来可能是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8天，
1: 对，
0: 现在变成了10天。
1: 你想，
0: 从
1: 这儿就多了两天，
0: 从这儿多出了2天。
1: 前面还有像是往年可能端午或者是劳动节或者是哪个节，它前后调休的天数跟今年有略微的差别。
0: 我知道了，就是
1: 这样一算，
0: 往年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嗯、端午节啊，他可能休3天，但他会调一天。
1: 对
0: 对，我
1: 调休一天，
0: 我就零零总总的把那些加、嗯，那也就3天啊，还有2天从哪儿来的呢？
1: 从哪儿来的呢？你们有没有算好、
0: 哦？我知道了，节假日。也就是可能是一些周末它多了、
1: 嗯、
0: 今年是不是有那个月份
1: 啊，这是法定节假日啊，这个说的应该都是元旦春节清明劳动，
0: 包括周末，
1: 对，不包括周末的啊。放假调休日期的话呢，今年总共是33天，去年是28天啊。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自己上日历上面去看一看。
0: 哎呀，那就别什么不相信了，国家都帮你算出来了，那还能有假吗？对吧？
1: 他这个标题就让你会觉得说啊，多了5天，多了。其实也并没有吧，
0: 多了就是
1: 多了，看你怎么理解啊，
0: 就是多了啊。然后今年还有一些假期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也不能说所有人吧，
1: 啊，
0: 会觉得说，嗯，踏踏实实的跟着孩子一起玩嘛。比如说春假，嗯、我们已经放过了，但是这个春假它不是全国各地都放哦，
1: 嗯，
0: 也不是全
1: 各个省份放假的时间它也不一样，
0: 全省安徽全省是放的，安徽全省是放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你比如我之前说过，我们在放春假的时候，上海的朋友他们就没放，上海的小朋友就没放，
1: 对，
0: 因为我弟他
1: 每个地方不一样，
0: 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享受了，你就觉得说，哎，我们有，他们没有，小小的傲娇一下。马上还有秋假呢，秋假也是，
1: 秋假也快了吗？
0: 对，也是3天时间，
1: 下学期啊。
0: 但之前说过，春秋假放的这个假呢，他会从暑假里面去调控，
1: 嗯，
0: 从里面抽出，比如说2到3天，然后再
1: 可以抽吧，
0: 没问题，
1: 嗯。暑假
0: 长
1: 了，
0: 太长了，抽吧。
1: 7月1号就放假了，
0: 不在乎。
1: 9月1号开学，差不多吧。9月1号应该差不多。
0: 哎，那你
1: 中间两个月，
0: 那你在哪儿抽的呢？你7月1号
1: 老师通知
0: 啊？
1: 哎，对呀、啊，
0: 你7月1号放假，你
1: 可能也许6月28就放了呢。我这不是给你延迟了吗？
0: 是吗？
1: 算不算？你这样一想，
0: 今年他确实也不好意思再那么早放，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上学这一学期的
1: 这一学期，
0: 对，上学的日子本来就少，
1: 周数少，
0: 你再让他提前，我家长肉疼了，我这孩子就靠那几天，
1: 就让他在学校吧，
0: 临时加个这个油门。
1: 我跟你说，我家娃这两天就这样有点咳嗽，给他请假，我都觉得
0: 于心不忍，
1: 真不忍，这不是，就真不如在学校。
0: 嗯，
1: 在家里总觉得，我说你不觉得无聊吗？不无聊呀，
0: 他怎么会无聊？
1: 他很开心呀、啊，
0: 他小孩是这样的，他到学校里面，他会感受学校的那种氛围，他是没有什么开，
1: 真去了他
0: 也是开心的，真去了
1: 融入的。
0: 但是如果你让他选择说，宝儿啊，今天我们
1: 是休息呢，
0: 你是想
1: 请假呢？
0: 你是想在家
1: 还是去学校呢？
0: 还是想去学校呢？
1: 在家，
0: 好
1: 妈妈你给我请假吧。
0: 好多小朋友都会选择我不去上学，
1: 是不是啊？现在已经会明白，就是知道咳嗽感冒请假说。那我今天还要不要去上学？
0: 他盼望着，
1: 我有点咳嗽，对，
0: 盼望着这个事儿的到来，
1: 越来越精了啊！
0: 小孩就是，哎，他变得那个什么了，小坏了。嗯，好，时间是10:52了啊！以上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下期再会，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5月19号星期二中午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转偏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像我省的淮河以南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暴雨，最大雨强是每小时30到50毫米，重点影响地区是安庆、滁州、黄山和宣城等地。20到21号降水减弱南压，22到26号我省仍然是多降水的过程，其中22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24到25号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9度之间。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

0: 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5月16号的下午，由滁州市总工会、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滁州学院工会承办的“挽工鹊桥，汇聚良缘之才聚满天星，最爱在亭城”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风景如画的明湖悠悠谷星空露营基地浪漫启幕。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的90余名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最美亭城共赴这一场青春与缘分的约会。活动现场温馨别致，蓝天碧水与露营帐篷交相辉映，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活动在主办方的暖心寄语当中拉开帷幕，勉励青年朋友们珍惜这份美好的机缘，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在最美亭城遇见心动的他，让520成为我愿意认识你的浪漫起点。随后，青年职工们通过系列有趣的活动环节迅速地拉近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湖畔营地，不少参与者表示，这样的形式既新颖又自然，减少传统相亲的尴尬，增加真诚交流的机会。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说，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广大青年职工是滁州发展的生力军，是城市建设的追梦人。他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本次活动正是深入贯彻落实滁州人才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旨在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在婚恋交友方面的现实需求，为广大青年职工搭建一个相识相知、结缘交友的广阔平台，助力更多青年人才真正的扎根滁州、安家立业、建功亭城。据了解，滁州市总工会持续擦亮“挽工鹊桥，汇聚良缘”这一服务品牌，近年来聚焦青年职工婚恋交友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服务载体。目前，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已常态化开展各类联谊活动260余场，累计服务青年职工1.8万余人次。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时效的活动，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滁州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我市正持续以精准服务回应青年期盼，让更多满天星在亭城汇聚成璀璨的人才星河。再来看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新农人培育培训班在滁州学院举办，30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扎根乡土，在沉浸式培训当中充电赋能，力技强能，以军人本色耕耘希望田野，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培训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需求，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教学加实地观摩的模式，精心设置政策认知、案例实践、产业实操、综合能力4大模块，涵盖乡村振兴扶持政策解读、村集体资产盘活、数字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产业规划等10门干货课程，邀请政府行业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本地创业带头人联袂授课，既有江浙沪先进经验深度解析，也有明光大济村、天长芡实合作社等本土的案例现身说法。白天课堂学理论，晚上分组研思路，内容实用、接地气、可落地，让学员听得进、学得会、用得上。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赴全椒绿星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古河镇智慧生态田园产业综合体、乌衣镇双庙村实地观摩，走进智慧大棚、生态种养基地共赴工坊，现场学习产业运营、技术管理、成本投入、盈利模式、带赋经验，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地头，把学习心得转化为个性化创业思路。

0: 纵系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天长市总工会第17期工会干部能力培训班正式开班。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安徽省办事处副主任王成受邀就互助保障做专题授课，他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组组比对数据，把这一项被称为职工二次医保的工会政策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工会干部。在解析住院结算单中，自费项目与自付项目的区别，因报销材料无效被拒赔的常见原因等务实要点的同时，授课更强调职工互助保障的性质与作用。在工会服务职工的诸多工作中，职工互助保障有着特殊的温度，它的性质决定它并非逐利的商业保险，而是一项群众性、公益性、互助性的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互助保障做得好不好，要看有多少职工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工会。做好这项工作，就得在工会和职工之间搭起一座桥，铺设一条路。那这桥怎么立得住、承得重、走得稳、行得通？30多年来，天长市总工会步履不停，日积月累，努力让保障触手可及，让温暖常伴左右。桥立得稳不稳，全看桥墩根基牢不牢。职工互助保障要真正立得住，首先要把保障根基夯在职工最需要的地方。种类多选择就灵活，选择灵活托底就实。意外伤害、住院医疗、重大疾病、女职工特殊疾病、新就业形态专项意外等多种互助保障活动，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类职工的需要。工会的互助保障为职工方方面面的需要都提供了坚实的墩，这些墩子不单独树立，而是共同撑起了一座连心桥。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长期处于传统保障覆盖的空白地带、断档区域，职工互助保障的桥面能不能铺到这些人的脚下，直接关系到工会服务普惠性的成色。针对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和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职工意外新就业专项互助保障活动，费用相较普通职工价格更低，保障待遇更高。天长市总工会已经连续3年从工会经费列支统一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专项保障活动，截至目前已经覆盖超过了6000余人次。职工互助保障的栏杆牢不牢，关键要看赔付能否真正兜住突发意外给职工及家庭带来的动荡。天长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业务系统显示，2025年年度申领人次359人，相较2024年同比增加 70.95%。 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托起的家庭。天长市某新就业形态者骑行电动自行车送餐途中与右转弯驶入非机动车道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了全身多处损伤以及骨折，紧急入院治疗。事后该劳动者所在配送公司经办人将相关理赔的材料送到了市总工会互助保障经办机构，经办机构快速协助整理材料，上传审核并递交至省办事处进行归档，依据受伤部位以及伤情严重程度，最后呢，该劳动者获得理赔12500元。在职工困难时

0: 送去支持，并提供了雪中送炭的互助金，为其提供了可感知、可触摸的工会组织关怀。职工互助保障这座桥，一头连着工会的初心，一头连着职工的日子，将桥墩夯得更实，道路拓得更宽，桥栏筑得更牢，路面铺得更平，让工会二次医保成为职工触手可及的坚实依靠，是娘家人对职工许下的最长情的承诺。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找工作帮您忙。
1: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我市抢开局、搭平台、优服务，深入实施就业春风行动，饮宴归巢汇聚人才，招兵买马聚集人气，全力以赴服务企业有序生产，确保就业形势稳定。我市抢抓招工黄金期和返岗高峰期，提前做好企业用工情况和城乡人力资源信息两项重点调查，摸清全市企业，特别是汇科光电科技、立讯精密工业等重点工业企业用工需求，了解就业市场的动态，预判就业形势，同时全面摸排返乡人员就业意愿，全面掌握春节前后企业和求职者的需求，累计收集有效调查问卷2000余份，发放各类政策宣传资料3000余份，建立用工需求台账，收集用工需求1.2万余个。面对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我市集中组织就业春风行动，大力开展送信息、送岗位、送服务上门活动，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直播带岗三位一体用工服务平台，举办专业化高频次线下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用工保障，同时延伸服务触角，举办走百镇连千村就业服务活动，帮助各类劳动者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招聘会991场，累计组织企业2.11万家次，提供岗位35.05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4万人次。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家需求，我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举措，在招聘会现场显著位置设立亲情就业服务台，由专人负责登记有意向到滁州工作的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并记录其有意向来滁团聚的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等专业背景、技能特长与就业意向，量身打造6免6补6优化专属扶持政策，涵盖最高20万元购房补贴、2万元租房补贴以及一次性生活补贴等福利。再来关注凤阳产财融合激活县域发展的动能。在凤阳创业的90后新农人吴杰，道出了不少返乡人才的心声。他说，以前担心回乡没有平台，现在发现舞台就在家门口。他村里的直播间如今已经成为连接本地特产与长三角市场的快车道。这小小一语的变化，折射出了凤阳县推动产财深度融合，以人才活水浇灌产业田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凤阳县坚持将人才工作摆在发展的 C 位，紧扣6+3产业布局，以双招双引攻坚行动为抓手，致力于打通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该县秉持产业链延伸到哪里，人才链就布局到哪里的思路。围绕产业急需精准绘制人才图谱，并将招才引智的阵地前移，已在一线举办40余场人才对接活动，有效架起了产财融合的桥梁，精准的灌溉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目前已有580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凤阳兴业安居，7名院士专家来此开展合作，5名国家级领军人才携项目落地生根，105名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才奋战在研发前沿。人才的汇聚催化了创新的动能。2025年，全县共有40余项3星成果落地转化，9家企业跻身省级研发平台行列。不仅要引得来，更要留得住、用得好。凤阳县视人才为自家人，创新推出集成医疗、文旅、安居等多项贴心服务的中都英才卡，努力解除人才后顾之忧。同时组建多部门联动的服务专班，上门走访覆盖全县268家规上企业，

0: 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优先战略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通知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加强部门协同，有力有效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的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接诉即办，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益。再来看，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 0.5%， 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长114元，增长 2.3%。 从数量看，2025年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增长 0.1%， 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增长 0.8%。 从收入来看，2025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增长 2.5%， 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 2%。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女性农民工占比持续上升，农民工平均年龄略有提高。2025年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到 61.8%， 女性占到 38.2%， 其中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 45.1%， 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到 32.1%， 全部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0.6%。2025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比上年提高0.1岁，其中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8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9.3岁。从年龄结构来看，农民工当中40岁及以下占 44.2%， 41岁到50岁占到 23.8%， 50岁以上占到 32%。 就业状况方面，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提高，2025年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占到 54.7%， 比上年提高 0.1%。 从事第二产业的占到 44.5%， 比上年下降 0.2%。 2025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92万人。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方面，2025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4.9平米，比上年提高了0.2平方米。三岁到五岁学前儿童入学率包含学前班为 94.5%。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 99.8%, 均于2024年持平。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

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 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0550-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书，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3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70%来核成确定。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3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0550-3510-868 0550-3510-868。

0: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关注到招聘的信息啊，来看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开始招募了。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4人，

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建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建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朱龙镇卫生院各需一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朱龙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托

扶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社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生活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触手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佳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杰。
0: 今天开始飘了点小雨啊，这个雨要持续几天喽，朋友们。
1: 是哈，其实从昨天晚上，昨天下午
0: 是就开始下了，
1: 就开始淅沥淅沥了。
0: 对，昨天
1: 哗啦哗啦。
0: 可能是因为昨天咱们聊那个话题聊的
1: 这个
0: 聊出来跟下雨有关，聊着聊着就开始下雨了。
1: 我记得昨天我们的那个在雨中
0: 是
1: 就真的是还蛮应景的啊。
0: 是是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啊，这个雨其实现在目前来看还好，不是特别的大。
1: 对，就是那种丝丝的哈。
0: 就是这个雨其实有点很纠结的，就是我应该打伞还是不打伞呢？
1: 对于一些昨天晚上刚洗过头发的朋友们

0: 来说，
1: 那得打伞，
0: 那必须把伞给撑着哈。
1: 是，
0: 但如果说就是哎，我头发已经这个样了，
1: 无所谓了，
0: 破摔，对，
1: 随便吧。
0: 哎，就那就这样吧。
1: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看看这个雨要下几天呢？
0: 首先呢，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淮河以南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最大雨强呢是每小时30到50毫米，重点影响地区是在安庆、池州、黄山和宣城等市啊。20到21号降水减弱南压，22到26号我省呢是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我省自北向南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1: 是，今天小雨21到27度，明天持续小雨18到26度，后天开始放晴，后天开始阴天，然后本周五依旧是有小雨，反正这段时间就是雨停雨停雨停雨
0: 啊、
1: 嗯，要不就是反正就是到处就是湿湿漉漉的吧，
0: 下雨下雨下雨，
1: 淅淅沥沥湿湿漉漉的。
0: 是啊、嗯、大家伙出门的时候记得把这个雨具给带好。
1: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孙燕姿
0: 带来的雨天。

0: 歌手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雨天。
1: 是啊，特别应景的一首歌曲，在雨天。
0: 是，这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咯。
1: 嗯，
0: 继续，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聊聊网购吧，就是最好的一次网购的经历。
1: 嗯，
0: 你买的是什么呢？
1: 对，网购的经历。
0: 是，有的时候网购确实是有点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物，
1: 没有摸得着，
0: 但是
1: 看不到。
0: 但是更多的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它既然这么便宜，既然这么划算，对吧？可能差一点就差一点不？
1: 是啊。然后就
0: 会抱着这样的心理，
1: 就留着了哈。
0: 然后到了之后会觉得，哎呀，这退还不够有威力。
1: 对，会有这样的纠结。
0: 但留着就觉得不太好用，
1: 占地方，扔了吧，怪可惜。毕竟这个第一次新的买来还没开始用呢。
0: 是。
1: 那用的话呢，又会懊悔。
0: 是。
1: 哎，我怎么当时就贪图这个小便宜的呢？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觉得到了之后会发现这个东西，哇，这么好。
1: 哎呦，
0: 比想象中要好多了，
1: 好太多了，我的天哪。
0: 是，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让你觉得还不错的网购经历吧。
1: 嗯，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来自吉克隽逸
1: 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杰克逊寓意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1: 是的，今天话题也是跟大家说过了哈。
0: 一次非常好的体验的这个网购的体验哈。
1: 是买的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也买鸭子。
0: 是啊。
1: 但这个东西一定要是所需要才会买，对吧？不需要就不要买。
0: 是哈。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
0: 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0: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七七说想要点播一首莫文蔚的《阴天》。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上一次网购真的实在是太惊艳了，买的榴莲，哈哈。
0: 哦，
1: 哇哦，
0: 网上买榴莲其实还挺冒险的，
1: 就是盲盒嘛，看运气喽，纯纯拼运气哈。
0: 那真是挺不错的，
1: 恭喜你啊！
0: 小虎说想要点播一首《红色高跟鞋》。
1: 好的，
0: 继续来看到。
1: 优一他说，网购的经验，哈哈哈，就没有让我开心过的事儿。
0: 嗨，
1: 那你这个下一次咱们就多，我觉得是多看看别人的评价，
0: 挺惨的，我觉得
1: 不容易，不容易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莫文蔚
1: 带来的《阴天》。

0: 购了一份非常好吃，特别喜欢吃的旅游的地方的特产、
1: 哦、
0: 真的味道太绝了。
1: 嗯，
0: 哦，是买的哪个地方的特产啊？
1: 有时候在网上买的特产比当地的其实还要好一些，
0: 是吧？哎、
1: 嗯，
0: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实在是太幸福了哈。
1: 是，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谭维维
0: 带来的《如你所愿》。

0: 歌曲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的留言咯。
1: 看到西西他说上一次往

0: 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7: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8: 正在为您送取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7: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天天说想要点播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8: 好的呢，看到修咪修咪啊，他说：“哎呀，这个天又下雨了，好烦哦。”这不是才第二天雨吗？
7: 对啊，才开始。
8: 然后明天看天气预报还有的啊，
7: 应该要下个几天。
8: 是，所以做好这个准备吧。
7: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隔壁老樊，
8: 红色高跟鞋。

0: 歌曲呢是隔壁老樊的红色高跟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那英所带来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歌曲来自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牛奶咖啡所带来的蝶恋花。

0: 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
5: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喽。
1: 胡威他说，我上一次购物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了，现在我都喜欢在实体店买啦。
0: 哦，
1: 哎，那真的是就是。对对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性的网购了啊。
0: 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网购，
1: 会买一些，对，就是你会买一些不太自己不太能够需要到的东西，就这个看着觉得不错买了，那个看着不错买了，然后价格呢也不是会很贵，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买着买着你就会发现，哎，积少成多。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啊。
1: 是啊。
0: 继续来看到小凡说想要点播一首多么爱你，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1: 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

0: 歌曲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非常好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潘玮柏所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

0: 好听好听哦、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听这首歌仍然会觉得哇哦
1: 是依旧是很好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了，这首歌来自于袁娅维哦
0: 带来的说散就散。

0: 自袁娅维的歌曲《说散就散》，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珊珊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天高地厚》，还可以吗？”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继续来关注到于和啊，他说：“我上一次的网购经历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哎，气死了！
0: 哎呦喂，别生气，
1: 买了啥呀？
0: 退了就行呗。”
1: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如果说对这个东西就是很。模棱两可，对不对、那咱们可以来一个
0: 退货宝
1: 是吧是，看一看他有没有这个退货宝。
0: 运费险
1: 运费，对，如果说他有的话呢，咱就放心大胆的买。
0: 是
1: 没的话咱们给自己加一个。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金文琪
1: 带来的小幸运。

0: 歌曲来自金玟岐的《小幸运》。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防疫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经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持续关注，愿平安。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2: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和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1: 18日，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2: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到19号20时，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5月18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公众号平台发布视频官宣，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
2: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R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R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了10张 AR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R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1: 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
1: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2: 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这次新国标仅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变，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结合，围绕8

0: 子湾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来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的培训模式。对于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同时要求教练场地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
1: 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日益成为各界共识，但不少一线科研人员仍被重复填表、冗余流程等非学术负担困扰。人民锐评发文，科技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材料堆出来、汇报讲出来的，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稳住神、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给报表瘦身、为人才解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顾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才能够更好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5月18号，联讯仪器盘中扩大涨幅至13%，股价反超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该股较发行价上涨超过15倍。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行。18日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的价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的业务在青岛落地。
1: 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1到4月，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1: 文体方面消息，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榜首。
0: 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榜首。
0: 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其中5月20号10点到24号的17点，奥体中路东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靠床头玩手机，脖子呢处于过度弯曲的状态，导致脖子小关节形成了反弓趋势，时间久了肌肉容易失衡，导致颈椎受伤。两招预防颈椎受伤，第一个可以打圈轻揉颈部，第二个呢可以抬头向斜上方仰望。
0: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5月18号，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在合肥举行，近30名中外记者参会，会议介绍了安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据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入夏的标准是 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的大于等于22度，那么就把这连续五天的首日作为夏季的起始日。5月18日，记者从安徽省气象部门获悉，截至17日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已经于5月10日、11日集中入。

0: 入夏。根据统计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常年入夏时间5月19日前后。按照相关的标准，截至2026年5月17日数据来看，安徽大部分站点已于5月10日、11日两天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截至5月17日，安徽还有萧县、宿州、桐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东至、石台、祁门、一线、歙县、休宁、绩溪等15个县市未入夏。
1: 5月15号到16号，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亮相蚌埠市博物馆，发布大数据带动新热度。主会场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全省博物馆2025年接待观众3586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896万人次，全年开展线上线下社教活动18642场，参与人次超2000万，全省博物馆从业人员3793人，蓬勃发展的志愿者队伍达7279人。
0: 5月18日，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万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1: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并结合安徽省实际，安徽将陆续对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部分类别的考试内容或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
0: 日前，由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鄂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1年开始，连续第六年对野外扬子鄂资源进行全面普查。
1: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
0: 近日，安徽菱角叶被阳光浸染，叶隙间折射出的光斑像打碎的琉璃盏，随着涟漪摇曳出了满池梦幻的红彩。
1: 健康方面，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等等，真的它们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吗？营养学专家表示，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物质，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吃多了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引发肠胃不适。健身减脂人群所青睐的像高蛋白食物，肾功能不好的人要谨慎挑选。第三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品呢，肠胃敏感人群可能会出现不适反应。所以提醒各位，超级食物通常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但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来适量进行食用。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根据南京气象发布，5月11日起，南京国家基准气候站的日平均气温稳定达到22度以上，达到入夏标准。根据统计数据，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15天。截至目前，江苏已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宿迁、徐州官宣入夏，都较常年入夏时间提前了10到15天左右。
1: 5月16号，2026年苏超第六个比赛日之后，盐城、无锡、淮安分列积分榜前三甲，也是唯三保持不败战绩的队伍。连云港、南通、镇江分列积分榜后三位，成为本赛季仅有的三支未取胜队伍。目前南通队进球数为零，镇江队胜场数为零，乾坤未定，皆是黑马。继续关注，继续加油啊！
0: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激战正酣，就读于武汉某高校的杭州队小将吴书航，5月15日刚踢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就坐飞机赶赴温州参赛。在与温州队的比赛中，他头部受伤，因为担心浪费换人的名额，坚持踢完比赛。为全力备战于宁波队的比赛，经过医生同意，他决定比赛完再缝针。5月20日，吴越杯杭州宁波榜首大战，一起为杭州队加油。
1: 5月18号，浙江杭州2026杭州投资促进大会上，新华三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余英涛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杭州不是在建设 AR 产业，而是在孕育 AR 的种子。 DeepSeek 成为全球现象级的开源大模型，阿里的千问衍生模型超过了20万个，摩塔社区汇聚了2900万全球开发者，新杭州特产 Token 正在席卷全球开源社区，跑进了顶级开发者的龙虾当中，接入万千身具身智能的大脑里。这些东西不是规划出来，是生长出来的。
0: 接着来关注，5月18日，浙江杭州信汇杭州对话未来投资促进大会上，罗振宇作为开场嘉宾发言。杭州这个城市特别敞亮，他把你看成了合伙人，你来了我投资，投资挣钱了我退出，我去投给更多更早更小的企业，形成了正的循环。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说下天气吧。通常我在说天气的时候，我要如果开直播，朋友会说改天气预报了，没有改天气预报，只是在节目当中偶尔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午有上午天气，下午有下午天气。果不其然，这天气预报是准的，它就是下雨了。今天的雨跟昨天是一样的，就突然一阵好大，然后突然一下你都不用打伞，但是你出门一定要背上雨具。家里有孩子，比如送到学校以后没有下雨，要给他打伞哦，因为从学校大门走到教室是很长一截子。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转偏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凌晨最低温阴度是2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穿衣着装方面啊，就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应该穿短袖了，就是这两天的话，温度不是降低了一丢丢嘛，几度，但我穿那种稍微厚一点的褂子的话，就哪怕是薄的长袖啊、裤子啊什么的，我都会觉得没有穿短袖凉爽。我昨天是有穿一个无袖的连衣裙，我跳完舞之后，然后去接孩子，在学校门口是冷的，但也是能接受。虽然下雨，还是想说温度适宜真的很舒服呀。舒服的天气要伴随你的好心情，如果你没有好心情怎么办？去调节。我今天是有看一个我平常喜欢看的一个主播，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看看别人的人生去了解自己、啊、就看笑了，就很多的就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要靠你自己去调节的，好心情当然也要靠你自己咯。这两天的话，其实有朋友跟我分享到，就夏天反斑比较严重，其实一年四季你不做好防晒的话，或者是你自身睡觉不好，都会有斑的。我身上是有斑的，我的斑就是眼底下生完孩子以后一直遗留的那个黄褐斑，就是如果你睡不好它会显得更重。再加上女生我是没有去过斑的，因为去过会反，还是要拒绝让我们脸上长斑。斑块逆转其实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清淡饮食，坚决的远离烟酒，还有快走慢跑，严格体质，你要控制一下体重了，还有熬夜，保持平稳心态。我昨天晚上唯一一点其实也可以不吃的，就嘴巴突然馋，现在下雨外卖还是那么好点，各种各样的，讲句实话，能少吃少吃一点。
1: 很多人以为啊，血管长了斑块就再也不可逆转了，只能由它越长越大，大错特错。做到这六件事情，斑块完全有机会缩小，甚至啊有可能逆转。第一，清淡健康的饮食，多吃蔬菜、低糖的水果、粗粮和深海鱼，少吃肥肉、动物内脏等高油高脂食物。第二，坚决远离烟酒，拒绝二手烟，减少血管损伤。第三，坚持快走、慢跑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促进循环代谢。第四，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远离肥胖，稳定血脂指标。第五，杜绝长期熬夜，23点前啊入睡，养好血管状态。第六，保持平稳的心态，少生气，少焦虑，避免情绪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今天啊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

0: 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些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接下来时间要跟大家去分享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有听众说了，就是自己去测血压老是不准，很容易就误认为是高血压。哎，那你的姿势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来教教你怎么样去正确在家去测量血压。
1: 血压啊，一个小动作可能会被误诊为高血压，准确测量血压记住今天这六点。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常常会把胳膊怎么放在膝盖上，或者说啊胳膊悬着啊悬空着。这个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通过研究指出，测量血压时手臂的位置啊，就是胳膊的位置，直接影响着这个血压计的读数。那么错误的手臂姿势可能会导致被误诊为高血压。就本来我没有高血压，被判断为高血压，被测成高血压了，本来不用吃药还吃药了，乱吃药还可能会导致低血压更危险。那么手放在膝盖，高压可能会高出 3.9 毫米汞柱，低压可能会高出4毫米汞柱。胳膊抬着悬着啊，那么高压可能会高出 6.5 毫米汞柱，低压可能会高出 4.4 毫米汞柱。你想，如果我的血压本身都不到135、85，就没有高血压，可是因为我的手、我的胳膊放在了膝盖上，或者说我的胳膊悬空了抬着，那就可能会高出135、85。在家测量血压，如果高出了135、85，那就是高血压了。准确的测量血压的方法，袖带的中心位置与心脏啊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且手臂应该固定支撑，就放在桌子上，别让它太高，也别让它太低，要有支撑。不管是我们国家的高血压防治指南，还是美国心脏协会，或者说欧洲心脏病学会，他们共同强调，我们准确测量血压才能准确监测血压，才能准确的管理血压，才不至于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导致心脑血管危险。那么准确怎么准确测量血压呢？记住以下六点。第一，测量血压前先安静休息5分钟啊，测量前你不要憋尿，对吧？安静的坐下，别说话了，也别玩手机了啊，也不要说啊去的运动以后去测血压。第二，正确的坐姿啊，就是最好有一个靠背椅子，靠背着啊，双脚放平啊，不要翘二郎腿啊，不要交叉。第三点，选择合适的袖带，这个袖带不要太紧，不要太松啊，太紧太松太大太小都可能会导致血压偏差。第四呢，手臂必须有支撑，就是这个胳膊啊，你测哪一侧哪侧胳膊要放在这个桌子上，而且它不能太高不能太低啊，应该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第五呢，就是一般测两次，取两次的平均值，每次间隔30秒以上。最后一点啊尤为重要，但是很多人会犯这个错，就不知道测左胳膊还是右胳膊，还是男左女右。其实啊，两个胳膊都要测，以高一侧的为准。测量血压大家以为都很简单啊，袖带一绑一摁嘚此一放气就读出来了。其实要准确的测量血压还是有点技巧的，你记不住这六点记得收藏一下。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其实现在测量血压是很方便的，自己就买血压仪在家测，但是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要不然会给自己有时候虚高了，有时候虚低了，我天，自己再把自己给吓到，那可不行啊。但是在一些高血压患者当中，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有些可以注意的事项啊。
3: 高血压患者啊，血压在短期内如果有波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第一啊，就是高盐饮食，爱吃榨菜、咸菜、腌制的一些这个肉类。第二呢，高脂饮食，过度的摄入这个含脂类、油类比较多的食物。第三，高糖的摄入，糖分的摄入会增加这个身体的热量，缺乏运动，热量消耗不掉，也会影响这个血压的控制。第四呢，就是过度的饮酒、抽烟，那会造成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阻力增加，我们一定要注意限酒、戒烟。第五呢，就是要合理的摄入维生素和纤维，不能只吃精米啊、白面啊，这样的也会造成我们下血压的短期内的可能会有波动。
4: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
2: 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

就是爱情鸟。原来我们的老师也是看了热搜话题啊，火爆全网的拉丁舞裁判许文彪上央视总台了，他就是有在跳这个林依轮的爱情舞，怎么一边跳舞一边瘦肚子，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搜看，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啊。如果你爱跳舞的话，没事，哪怕你不去学，你自己跟着舞台就上去扭动都是可以的。

0: 你们看看行吗？
1: 按着简单不好学呀。
0: 所以啊，咱们就得一起锁定每日早上8:30
2: CCTV 一生活圈，咱们一起快乐舞起来。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没有错。那血管呢，是身体里潜藏的定时炸弹。血压过高易引发脑出血，主动脉夹层血管斑块破裂，会诱发心梗、脑梗。心脑血管专项检查费用高昂，而眼底是全身唯一无需开刀、无辐射就能直视血管的窗口，仅需几十元眼底检查，高血压、糖尿病人群就可筛查血管硬化、微血管瘤等问题，提前预判心脏、大脑、肾脏病变风险。
4: 最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什么？那肯定是血管啊，血压太高了，血管破了会脑出血，会主动脉夹层，血管长斑块，破了可能会心梗、脑梗。但是呢，这些动脉血管你却看不见摸不着，你想想看清血内的血管有多难啊。看心脏的血管要花好几千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A， 想看大脑的血管要花几百上千做头颅 MRA。很多人直到突发脑梗、心梗才发现啊，自己的血管早就烂得一塌糊涂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大自然啊在制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扇唯一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窗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光线啊必须要穿透眼睛你才能看见东西啊，所以眼球内部的结构啊天生它就是透明的。所以医生只需要拿一个眼底镜，花几十块钱的检查费，透过这扇窗户就能看到你视网膜上那些细小的动脉，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一览无余。所以这是你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不用开刀、不用吃辐射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状态的地方。所以这扇窗户呢，对两类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很多人觉得头不晕就会按时吃降压药，但其实这个血压长期偏高啊，这些小动脉很容易就会出现变细变硬，甚至出现压迫静脉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眼底的这个血管，因为它跟我们大脑啊、肾脏啊这些微血管的形态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眼底血管已经出现了硬化甚至出血，这就说明你大脑的血管啊也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脑出血的风险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提前筛查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肾病是导致透析的第一大原因，而我们肾脏呢其实就是一团团毛细血管球构成的，长期的高血糖啊会持续的破坏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而医生通过眼底检查呢就能提前看到视网膜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或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出血，这时候如果及时发现、及时严格控制血糖的话，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所以啊，并不是只有眼睛。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4: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
5: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

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是的啊，昨天也是我们的全国血管健康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血管，其实身体健康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接下来大家了解一些地震逃生指南。真的，就是今天在央视网生活频道第一套就有跟大家分享，我看了之后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把这些生活的日常与大家分享的。
1: 遇地震，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乱跑，错，地震绝对不能乱跑。首先咱们要先清楚一点，地震持续时间一般比较短，所以在短时间内我们更应该沉着冷静，根据所处的环境迅速做出保障安全的抉择。打个比方，如果身处房间或者教室等场所，咱们应该立刻躲在桌子、椅子或者坚固的物品下面，等到地震过去之后马上离开室内，跑到就近的开阔地带避震。到了室外，咱也得注意周边的环境，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楼房、过街桥、立交桥、高烟囱、水塔等等。除了以上这些，你也不要在山崖、陡坡、河岸以及变压器附近躲避，电线杆、路灯、广告牌、吊车附近躲避，这些地方都不安全。再有一点，地震结束之后，您可千万别着急立刻返回室内，因为地震可能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余震，一定要注意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就连搭帐篷，您都得仔细看看周围的环境，想想会不会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室内，在室内躲避时，相对安全的地方有承重墙的墙根、墙角、水管等地方，千万别躲在没有支撑物的床上、吊灯、吊灯下面、周围无支撑的地板上、玻璃、包括镜子和大窗户旁边，这些地方都是非常不安全的。选好地方躲避了，躲的时候姿势要蹲下或者坐下，脸朝下，或者抓住桌腿儿等坚固的物体，以免震时摔倒或者因身体失控移位而受伤。最好您还要在低头的同时用手护住头部或者后颈，把眼睛也闭上，以防异物伤害。来得及的话，如果能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那就更好了，以防灰土毒气。地震目前还是人类尚无法避免或者控制的自然灾害，但只要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使伤害降到最低的。这些正确的地震自救常识，您了解了吗？
0: 生活当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些常识，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但凡这个我们储备的知识要多一点啊。今天在生命时报上说，其实看脸就知道一个人脾胃好不好，那我最近的脾胃肯定不太行，因为你看，首先我刚刚就舔了一下嘴巴，我最近嘴巴是挺干的，晚上吃的比较咸，口唇发干干裂，就是觉得你这个脾胃肯定是虚弱的表现，舌苔较白，齿印明显。我刚刚就用了那个口就是薄荷味的那个清嗓子，因为我嗓子有时候会哑，就是吃咸的有关。你这个舌苔较白，齿印明显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啊。脾虚，眼睑色浅，发肿，不要讲了。面色萎黄或者苍白，别讲了，这个我不就是典型的这个脾虚吗？养脾胃有什么习惯呢？就是养脾胃，你肯定有一点，第一点，它就是饮食无度。有的人减肥不吃早饭午饭，就晚上就吃这个夜宵配小酒，其实就加重那种脾的运单，这是我就是典型的这个。还有忧思过重，思伤脾，思虑、忧郁、焦虑、紧张等情绪会引起脾胃气机失调，导致脾胃病。身体过劳，身体节奏快，压力快，然后压力大，再加上晚睡熬夜，休息不足，身体劳累透支，必然耗气伤身，脾虚啊。还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作为我们亚洲人的话，肌肉力量较弱，而脾主要是四肢和肌肉，肌肉过劳或者过易都会影响脾。如今人们多伏案工作，普遍缺少运动，阳气不升会导致像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是造成脾虚的重要因素。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还是很重要的啊，规律作息，熬夜不应成为常态。晚上超过11点睡觉对脾胃功能影响很大，因此尽可能早睡，避免熬夜，心情愉悦，轻松乐观，好情绪有助于气血通畅，脾胃调和。平时注意劳逸结合，有烦心事可以找朋友去倾诉，或者听听音乐，出门运动，做喜欢的事可以转移注意力。温和运动以动助脾，就是要做一点运动嘛。中医上有以动助脾，以动助脾。你看我其实饮食不太健康，但是我就以动来助脾。日常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柔和的运动，使气血运化起来。运动强度不宜过大，大汗淋漓反而损伤阳气。饭后可以先休息10到30分钟，然后到户外去散散步。饭后半小时内还是不要做剧烈运动啊，避寒凉多揉腹，就怎么说呢，寒凉的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啊，就是可能就是说生冷的东西能不吃就不吃。坐卧行时均可按摩腹部，可以单手或双手叠放，掌心对着肚脐紧贴皮肤，稍微用力，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圈2到3分钟，意念集中在掌心，意念集中在掌心集中。

吃苹果觉得有好处，每天都吃苹果身体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激活神经，清洁口腔，控制血糖，滋润皮肤，调节血脂，改善情绪。哇，每天一个苹果吗？每天一个苹果，开始吃起来哦。在节目最后劝大家，想做的事情直接去干。内耗是很伤气血的一件行为，过度思考和担忧很影响人的精力，也容易降低行动力。从中医角度来看，思虑过度还会损伤气血，建议大家不要过度担忧未来。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可以试着跳过情绪，把事情先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行动也称为一种养生，不纠结，不内耗。我们不要用情绪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做事情呢？用人性化，哎，理性我知道女生很多做不到，但是你不要把情绪在情绪之下去驱动你做任何的事情哦。想做什么就去干，这样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来的停滞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拖着。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的小妙招。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阴雨绵绵啊，就是一会儿呢你觉得它马上要下大雨了，但是呢这个雨就一丝拉一丝拉，一溜溜一溜溜的，总会让你有一种等雨的状态。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会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淮河以南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暴雨的天气，重点影响地区为安庆、滁州、黄山和宣城等市。20到21号降水减弱南压，22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能使暴雨的天气。24到25号我省自北向南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来看一下，19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27号起呢全省的气温会逐渐的上升。最近这几天阴雨天气，同时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气温下来了，稍微会舒适一些啊，不像上一周就觉得每天哦哟热热的，有一种夏天来临的感觉。那么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会是如何的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小周末同样也是白天会有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本周四呢，我记得中午的时候看这个周四还是有雨的，包括这个周五周六，但是目前现在最新更新的天气预报啊，周四的话呢是雨水见值，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最近这两天雨水天气会比较多，所以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果汁。果汁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喝它，因为总会觉得果汁果汁嘛，哎，水果的汁水一定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市面上的果汁品类非常的繁多，涵盖纯果汁、果汁饮料两大序列，那包含像是鲜榨的、浓缩果汁以及呢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哎呦特别多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区分和选择呢？首先来说到的是纯果汁类啊，纯果汁呢，它就是以新鲜水果为核心的原料，采用物理压榨和杀菌、复原等工艺制成，不添加糖啊、色素啊、防腐剂等外源物质，是非常贴近鲜果营养的一个饮品。它的工艺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鲜果压榨，然后呢粗滤啊，无浓缩，不兑水，没有外源。优点是什么呢？完整的去保留了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是呢它的缺点显而易见的，容易变质，然后呢是需要现榨取现喝的，最好咱们在30分钟之内呢把它喝完，短时间的存放。比如说咱们去这个超市里啊，或者是鲜榨果汁店去购买的时候，它是需要进行一个冷藏保存的，应该是在24小时之内呢把它去饮用完啊。那这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鲜榨果汁啊。再来说到这个 NFC 果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NFC 果汁，它是什么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来看一看它的优点吧，营养风味呢比较贴近鲜榨，低温灭菌更加的安全一些。缺点是什么呢？全程都是需要冷藏的，怕高温久放，保质期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喝不到鲜榨的果汁，如果呢你为了这个营养，对不对，可以买这个 NFC 的果汁。买的时候看一下啊，上面有 NFC 标志。再来说到的是 FC 果汁，天哪，我之前可能还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过啊，果汁果汁还区分这么多。对啊， FC 果汁它是工艺是什么呢？就是鲜果榨汁蒸发浓缩，

0: 乳晕之后兑水等量复原，可以添加同源的香气。优点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外源添加，保质期比较长，性价比高，冷藏或者是常温避光存放就可以了。那么加热浓缩，缺点就是什么？加热浓缩损耗营养，口感呢是略逊于非浓缩还原果汁的。如果说哎，咱们需要外带啊，给它带出去，对不对？比如说出去玩儿，带上一些这个果汁饮料给孩子喝，那这个 NFC 呢，可能就是保质期稍微短一些。那 FC 果汁呢，咱们就可以背着去了啊。再来说到的浓缩果汁，它的优点呢是保留矿物质等营养物质，比较容易储存。缺点就是维生素流失比较多，一般呢不直接饮用啊，需要按比例加水去复原，需要低温密封去存储。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100%的纯果汁啊，我们之前是不是会觉得100%的纯果汁非常不错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它的工艺是分直接压榨和浓缩复原两种方式，仅可添加同源果粒，香气果汁含量达100%啊。优点呢是配料表多为单一的果汁或者是复合果汁，兼顾营养与便利性。缺点呢就是压榨款需要冷藏保鲜。还有 HPP 果汁，它是什么呢？优点是所存维生素 C、 多酚等营养物质，口感色泽呢堪比鲜榨。缺点呢，生产成本比较高，售价偏高，需要冷藏去储存。这是 HPP 果汁。所以咱们在买这些果汁的时候呢，已经是知道了这些果汁的优缺点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购买，对不对？那再来说到的果汁饮料，都饮料了，那它的缺点肯定就是添加了糖分，热量偏高，不易呢过量的去饮用它。其实你区分起来也蛮简单的嘛，就是上面标有饮料，果汁饮料，对不对？还有就是水果饮料，水果饮料呢，它的口味比较清淡，价格比较亲民，容易储存，然后呢满足日常的一个口感需求，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呢就是果汁它占比啊比较低，营养含量比较少，没有办法去替代纯果汁啊。那果味饮料就是几乎没有天然的营养了，属于甜饮料。比如说咱们儿童啊或者是控糖的朋友呢，建议啊去少喝这个叫做果味饮料的。那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果粒果肉饮料，对不对？它呢是含有真实的果肉颗粒的，有咀嚼感，含膳食纤维，口感层次丰富。缺点是什么呢？比较多的一个添加糖分，开封之后呢容易变质，所以需要大家去尽快的喝完。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是要去看配料表，首先呢去选择执行 GB 这个产品。还有呢就是在配料表上呢，仅为果汁复合果汁的纯果汁，没有添加糖啊、甜味剂啊、香精啊、防腐剂。所以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配料表是一定要去注意看的。还有就是看含量了，果汁含量100%为纯果汁，含量越低偏就是越偏向甜饮料，少选果味饮料等低果汁的这些品类啊。还有就是看工艺了，从营养保留的角度来看呢，咱们在选购果汁的优先级先去选 HPP 果汁，然后呢是 NFC 果汁，最后是 FC 果汁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咱们这个果汁挺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呢饮用一定要有度，果汁不能够代替鲜果。其实如果说家里的孩子不爱吃水果的话，咱们时不时的去榨一些这个果汁给孩子喝。那如果说孩子本身就不排斥吃水果，那就没必要去榨果汁了，对不对？还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空腹的大量去喝它，避免呢果酸刺激肠胃引发不适。睡前少喝，防止糖分堆积影响代谢。好，这是和各位来分享到的在这个挑选果汁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今天说的也是蛮丰富的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久坐吧。 久坐的时候你喜不喜欢抖？我还蛮喜欢的，但是老年朋友也是会说啊，你不要抖，柴火都给你抖掉掉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久坐抖一抖其实是预防血栓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1: 也会不自觉地开始抖腿呢？有人说抖腿能预防血栓，甚至被吹成保命小技巧。但是要告诉你的是，抖腿对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啊作用真的非常有限。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全靠小腿肌肉泵把血往心脏方向挤，久坐不动，肌肉不收缩，血流速度下降，就容易淤积形成血栓，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真正有效预防血栓的是这个零成本神动作踮脚尖，也就是踝泵运动，它能让小腿肌肉明显的收缩，像加压泵一样推动静脉血的回流。这个动作坐姿站姿都能练，先勾起脚尖朝自己保持3秒，再绷紧脚尖往下压，再保持3秒，10到15次为一组。没想
0: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就是坐着就可以完成它，大家伙可以尝试着做一做哦。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就像一个个甜美的棒棒糖，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浪漫的风景线。

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影。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啊。那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在纠结，哎呀，每天尤其是做饭的朋友嘛，今天吃什么海？然后甚至是前一天就开始愁，哎，明天吃什么海？从早饭愁到晚餐，这是做饭朋友们的心酸哈。那没做饭的朋友可能会默默地在想，今天怎么搞，饭桌上又是这些东西哈，会不会

0: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只是想一想就行，千万不要吐露出嘴巴说出来啊，这样对于做饭的朋友们来说简直是太心塞了，一种打击深深的伤了人的心哈。因为做饭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尤其是马上即将要到夏天了，厨房那么热，对不对？还要绞尽脑汁的去想做一些什么菜。所以呢，如果你每天都在纠结做什么菜，不妨呢来听听哈咱们节目，这个时不时的看能不能给你一些灵感。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做一做山药牛肉汤。一般我们经常山药会和排骨在一块放在一起去炖汤，对不对？牛肉汤好像真的是很少见哎。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吧。首先呢，牛肉你给它切成薄片，然后这里的牛肉可以是牛里脊啊，就是会嫩一些口感。然后呢，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淀粉，一勺香油，然后你给它均匀的腌制片刻，抓拌抓拌啊，之后再少油蒜末给它爆香，倒入淮山药片，你给它呢翻炒个片刻，之后倒入清水焖煮个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再把牛肉啊你给它倒进去，煮至变色为主，加入适量的盐鸡精，你给它调这个均匀的搅拌，然后再撒上芹菜碎就可以出锅啦。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山药牛肉汤，就出现啦。继续我们来吃这个吧，这是什么呢？牛肉豆腐煲啊。为什么老是推荐牛肉给大家呢？这对不对？牛肉嘛，孩子正在长身体，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但是总不能每天都是买卤牛肉啊。而且我发现卤牛肉如果说买的话真的是还蛮贵的啊，就买成品卤牛肉。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在家里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孩子去准备牛肉了。这不，这个牛肉豆腐煲咱就可以做起来。首先呢，牛肉仍然是切成薄片，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淀粉，一勺香油，你给它均匀的腌制，就是搅拌均匀腌制个5分钟左右。一个青椒，两个小米椒，给它剁碎搅碎。豆腐呢咱们切块，加上一勺生抽，去给它焯水。这个豆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是嫩豆腐啊，不要去买成老豆腐了。少油蒜末给它爆香，倒入青椒碎去炒香，加上半碗清水，加入2勺生抽，1勺蚝油，你给它均匀的搅拌，放入牛肉煮至变色，加上半碗淀粉水勾芡，然后呢你给它盛出进行一个备用。这个时候再把豆腐呢给它倒进去，放入牛肉酱汁儿，然后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啦。好吃好吃的啊，看着食欲就满满的。而且我们知道其实豆腐它真的是一道美味的同时，这个钙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说是又美味了，又能够让孩子呢去补钙。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嘛，渐渐热起来了，我们呢可以吃一吃这个红薯叶馍馍。红薯叶还能做馍馍？对了，还真的就可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1: 胖，天气越炎热，越喜欢吃红薯叶，把它做成面食，吃到心里都是凉爽的，非常好吃，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准备一把花生米，加入清水浸泡，再准备适量的红薯叶，先把叶子红薯杆给它分开，叶子营养非常丰富，杆也是可以吃的，杆用猪油炒非常好吃。先把叶子淘洗干净，切好后不需要怎么控水，直接放到案板上，给它切成宽一点的条，再像这样切成大点的块，不要切太小，大小像这样就可以了。切好后一定要放入到大点的盆里，再把红薯杆给它切成段，我们用猪油炒着吃会非常好吃哦。当然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花生泡好后像这样给它控水捞出，先放入盘里，接着向红薯叶子里加入食用盐，一点食用碱，然后戴上手套把盐

0: 再准备一只大鹅蛋或鸭蛋再或鸡蛋都可以，给它压成鸡蛋碎，然后倒入蒜泥，放入小磨香油，还可以加一点生抽和米醋进来，拌一拌就非常好吃。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薯叶馍馍也已经做好了，像这样加一点食用碱，颜色会碧绿一点，不会太黑，做出来它的口感非常的柔软劲道，而且咬上一口有着满满的红薯叶的香味儿。
1: 是啊，这个红薯叶的香味想一想就非常的不错，再配上刚刚说到的这个鹅蛋蒜啊，我的天哪，完美啊，就是营养满满，有没有？就是如果说咱们周末啊在家没事想要去倒腾一些美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做起来的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什么呢，就是玉米啊，咸蛋黄焗玉米，这听起来也像是一道大菜啊，而且我们经常会在饭店里去点，但是在家里面好像真的不太会做啊。那这个难做吗？相信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比较好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咸蛋黄焗玉米粒究竟是怎么做的，难不难呢？
2: 甜中带咸，满口蛋黄的香，就是甜玉米，你给它洗干净就行了，也不用焯水。我们就用这个玉米淀粉先给它拍粉，喷上水以后了，拍个3遍4遍的，这样的话这个粉挂的就匀了，你就像强子这样厚实一点，炸出来的就酥脆了，差不多了。这个油温升到几成热，5成热，咸蛋黄调一下，蒸熟了以后了，用刀碾碎了，红椒青椒的这个颗粒，盐糖你看看啊，1勺2勺，来一点点提鲜的，然后给它拌一拌，这就是咸蛋黄的料，咱们就准备好了。玉米粒下锅先不要去动它，定型了以后了我们再去动它，这样的玉米粒呢炸出来很酥脆。再复炸一下啊，炸到金黄酥脆，锅内加点油，朋友们啊，这个我们先把火关一下，因为锅有一定的温度，油是热的，咸蛋黄往里一放，如果你的锅温度太高的话就很容易给它炒糊了，开火转到小火，你看这种状态，离火啊，这玉米粒儿满满的裹上这个蛋黄，用勺吃那一口过瘾啊，金玉满堂，朋友们多漂亮。
1: 是啊，金玉满堂，你听听这名字超级无敌喜欢，有没有？就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这种含有蛋黄的，什么蛋黄肉粽啊，蛋黄酥啊，真的都是心头爱啊。那如果说呢咱们在家里面去做上咸蛋黄焗玉米粒，我的天，小朋友绝对是哐哐一顿炫。怎么样，今天晚上是不知道该吃一些什么了呢？如果有时间可以给自己安排上这样一顿美味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听一听歌曲了啊，休息休息，消化一下，或者是想一想，在听歌的同时想一想，哎，今天晚上咱可以安排一些什么样的美味给家人来尝一尝。来听到的是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

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

州去冲一冲。其实徐州呢不仅有美食，它玩的地方也挺多的，比如说云龙湖，还有呢瑶湾古镇，以及汉文化景区潘安湖、户部山古民居，以及徐州博物馆彭祖园、沛县汉城、刘邦故里文化景区等等。那这些地方呢咱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的。那到了徐州，朋友们说，哎，我一定要去吃烧烤。我觉得这个攻略一定要做好。像我们的话，上一次去徐州，可能攻略就做的不是特别的全，然后去吃那个烧烤，觉得好像就那样啊。后来，然后朋友，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比较短嘛，后来朋友就说，哎，我告诉你们啊，徐州有一家烧烤巨好吃，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没有选对，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徐州其实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对不对？周末咱们就可以过去冲冲冲。那到了徐州的话呢，除了烧烤以外，那边的地锅鸡同样也非常的美味，还有烙馍以及羊肉滑羹、八谷油条，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尝试着吃一吃哦。接下来我们到这里玩啊，宣城。是的，咱们可以去宣城逛一逛。说实在的，像这个季节咱们去宣城实在是太好了。宣城真的很美很美，它有龙川风景名胜区、敬亭山以及吉溪龙川胡氏宗祠，还有徽杭古道、桃花潭、太极洞、茶几古镇，还有呢恩龙世界、木屋村。那到了这里，咱们可以去吃耗子馍馍，以及宣城兔头、鸭脚包、宁国粑粑，以及水东蜜枣、水馅包，还有呢宣城的春卷。哎妈呀，帮我都说饿了啊！还有圣德大饼，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的。而且宣城呢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对不对？小伙伴，咱们周末可以出发啦。而且这个季节咱们到宣城这边的话，去看一看山水实在是太适合了。同样呢还有就是黄山啦，黄山呢也是咱们周末去爬黄山好不好。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的冷，简直是完美哈。黄山风景区嘛，红村、山水画廊以及木坑竹海、西地、翡翠谷，这些咱们可以啊一次性玩到底，然后也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周末对不对？周六咱们去爬个黄山，周日呢咱们去逛一逛西地、红村，简直完美啊。那到了黄山，徽菜是少不了的，毛豆腐啊，还有蒸面以及黄山烧饼，吃起来。咱们继续可以去绍兴逛一逛。近两年的绍兴好像是从去年开始起吧，绍兴就火起来啦。那绍兴的这个玩的游玩的地方也挺多的，比如说石碗头啊，还有这是吃的哈，美食，还有这个绍兴的黄酒、乌干菜、奶油小潘，还有呢醉鸡、绍三鲜。然后绍兴的美味就是那边的那个菜，还有包括去景区里的菜，都会让你有一种，哎，这边价格还挺不错的，就不会像一些景区就是价格还蛮贵的。那边的话就非常的朴实，甚至可以用团购券，这是让我觉得好开心啊。不会因为觉得，哎呀，我是景区，你怎么可以用团购券？到那边不会，就非常的实在啊，然后味道也挺好的。那到了这里，咱们可以去鲁迅故里、绍兴科研、沈园、兰亭景区和东湖。如果说咱们时间够的话，还可以去看一场社戏，就真的是还蛮震撼的啊。大家伙如果说有时间，哎，咱可以冲过去玩一玩。好，看到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Schule without E, is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辽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呢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是的，
0: 又来到了这个时间点，
1: 哎，可不是吗？一天一天。
0: 每当听到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候，那你真的就是在下班的路上了。这个点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啊！现在外面小雨淅淅沥沥的啊，听着歌，开启了这种回家的欢乐时光。哎，下雨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真的很喜欢雨天啊，反正我身边是有小伙伴非常非常的喜欢下雨天，他就觉得下雨天的话能够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去想一些事情，能够让人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论是在干什么事情，他喜欢就是下雨天在他家的飘窗上摆一个小桌子，
1: 对，
0: 然后看看书啊，就享受一个人的那种独处的时光啊，会享受这种人我觉得你生活不会无聊的啊，生活的每时每刻你都不会无聊的。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三级，
1: 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预计21日多云转阴。
0: 是的啊，这两天都是一个阴雨天啊，我就觉得现在啊可能真正入夏了吧，雨天会慢慢的多起来，像现在广州那边其实会是一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啊，湿度会比较大，像我们滁州这边呢它还好啊，这两天的像一个雨天的话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但是唯一不好的是我就感觉这室内有一点闷闷的，所以今天我就把空调给开开了。
1: 我跟你讲这个天气就是闷。
2: 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来关注到，现在大家出行的话，如果抱团，往往会选择一些比较精品的小团啊，就包括可能一家人出去玩，家里面大概有六七个人啊，五六个人啊，都会选择去定制游。
1: 是的，
0: 像这个导游叫顾小春，在北京这个什刹海胡同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
1: 于是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
2: 除了文旅居住服务的升级，如今人们对于怎么玩的理念和需求也在持续迭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告别流水线式的景点拍照打卡，转而青睐松弛个性高品质的深度游、体验游，这也推动了传统的大众跟团游加速向精品定制小团体转。

0: 情，我们继续来看。
1: 上午9点半，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
2: 这个团实际上就是加我还有那个一司机，然后就是两位客人，他们呢对这个行程的要求呢就是松弛一些，就不要太累了，所以呢给他按的行程也不是特别满。
3: 定制的这种行程的话非常灵活，服务细节这块让我觉得挺好的，挺舒适的。我宁愿去花钱，我要去就是去享受到一些就是相对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1: 顾小春告诉记者，近两年像这样追求轻松舒适、节奏自由的精品定制游需求持续攀升，打破了行业淡旺季壁垒，大幅拓宽了业务承接时段。
2: 群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带老人来的，或者有带孩子一起来的。我感觉总体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服务要更精细一些吧，要更体贴一些，一直到五月末吧，基本档期都排满了。全年来讲，就收入比较稳定一些。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这一消费趋势不仅让导游和司机需求激增，更带动了旅游定制师这一职业的快速扩容。
4: 40多人左右的这个定制团队专门就做旅游定制服务，就是给客人设计行程，符合客人这个一对一个性化的行程。首先要考取定制师证，对景点的门票政策、酒店的优势劣势、小众景点特色的人文活动，把资源都要整合好，必须要就是深度的挖掘客人的这个需求。
1: 李秀云介绍，过去中小旅行社在传统大团赛道和大型渠道竞争中利润薄、客源不稳，如今依托线上旅游平台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大幅提升订单对接效率与转化率，经营质量显著改善。
4: 您这个信息一下，我这边立马就收到这个您的订单了。
5: 填写信息，您这边同步更新？
4: 对，大约每天就是400到700单左右。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服务的客人好评比较多，平台呢就赋予我们可以进入核心的供应商，我们就有更多的接单占比。
6: 和我们合作的承接定制团独立出游的中小旅行社累计超3500家，其中注册在二线及以下城市的超过2500家。今年预计到暑期的话，可以带动新增文旅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000个，入境游定制需求持续旺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定制呢，近一年的需求量涨幅是高达500%。
7: 是的，现在呢，很多人愿意为精品定制小团买单，它可能就是更加符合你的一些出行需求。你可以跟导游说，比如说我们这边，比如如果是有老人啊、孩子啊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定制这个旅游路线，让你们玩的就是很轻松。不用那么的特种兵啊，你要如果跟大团的话，我出去玩是基本上不报团的，但是之前有跟过一次团，你必须按照他的时间起床，然后玩了一天特别特别累了之后回去往床上一躺，第二天又得很早很早的起床，我觉得那种来说真的好累啊。就对于像我们这个每天希望睡眠比较充足的人来说，不适合这种旅行团。
8: 对哦，就是还是要就是你，但是你跟老年人家里面有老年人一起出行的话，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觉得不够睡。
7: 他们
8: 总是充满着动力，
7: 起得特别早。就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跟父母出去玩，你觉得你的体力还不如他们。他们能够暴走，他们能够早上起特别特别的早，然后去我。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天安门升旗，我就能感觉得到我妈那个身上那个一身劲儿啊，那个我俩3点钟起来的，然后到了那个天安门，那个时候是四点钟，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站了3个小时，就等那5分钟的升旗仪式。
8: 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更夸张，是站了灯一晚上，我也不知道那个意义在哪，真的。
7: 还有。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你得跟别人比腿力，就是你跑到前面的话，你可能就位置站。

0: 前面一点。
1: 嗯，
0: 我一开始就进去的时候，看所有人在那跑，说跑什么跑什么，说跑得快就能够站到前面的位置啊。我说哇塞，那我赶紧就在那跑。哎我去，就可你去北京旅游，你不用担心你会长胖的，真的。嗯嗯，这非需要你非常棒的这种体力的加持。
1: 是。
0: 在研究吃什么东西热量低，吃什么东西能够减肥。目前呢，市场上的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鲜果批量上市了，其中有不少水果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其实一说到含糖量高的话，像榴莲含糖、芒果啊，这个西瓜，对吧？
0: 嗯。
1: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感就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哦。
2: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3: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4: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3: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4: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0: 所以啊，榴莲被证实了，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热量炸弹。对于我这种喜欢吃榴莲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啊。这榴莲吃一口呢，可是热量不低。但是少吃一点呢，倒是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呢，这在于这种减肥来说，大家可以食用一些，比如说圣女果呀，包括猕猴桃啊，都是一不错的减肥水果啊。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在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
4: 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转运站也买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你在生活当中啊，哎，突然间收到了一部手机，这还有这种好事呢啊。最近呢，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朋友，花费6000购买了其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安装专用软件，这四个字是打了引号的啊，这二手手机指导他操作。
1: 随后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然而向女士不知道是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已经没了。
0: 我在想这骗子怎么知道她账户里有这么多钱呢？
2: 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其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经安装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他操作。随后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元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了。
3: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4: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2: 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地寄给她一部手机呢？手机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
3: 打开这台手机，

0: 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五个非法 APP。
1: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2: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3: 还好啊、警方及时介入，保住了账户里的100多万啊、不要就是差一点，险些这100多万就被骗子给骗走了。哎呀，就是说这理财专用软件啊，海外投资的课程啊、理财这种东西呢，就觉得你如果
4: 你不理财，
3: 如果是沾到这种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在抖音啊或者是各个平台上刷到一些理财大师啊等等，然后教你如何进行投资理财啊，刚开始赚点小钱，然后你就对他深信不疑了。这种东西呢，就是还是得靠你自己去摸索吧，不能轻易的相信一个陌生人啊。初夏，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在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
4: 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为承包了五月的浪漫。我今天有听到一个主播在讲四五月桃花店就说女生恋爱老了，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挺好玩的。但网友们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滁州也有一些绿化带是有这些漂亮的花。
3: 对，那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月舞、红五月等这些新品种的月季，和原先这个老的月季品种相比呢，它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五月持续到十月底。
4: 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月季项链将实行闭环。
5: 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为承包了五月的浪漫。今年北京月季项链里藏着哪些新亮点，一起来看一下。
6: 进入五月，

0: 主要的每个箱子都有这种小的滴水头，然后通过这个来浇水。这个是咱们的给水管，这是排水管，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控制。
1: 我们全长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这样一来呢，我们整个养护的用水量也节约了50%，养护的人工成本呢也节约了将近60%。
2: 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红五月等这些新品种月季，和原先老的月季品种相比，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月季项链将实现闭环。
1: 为了实现这个月季的不断线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我们因地制宜，砖块的硬质铺装的路面呢，我们直接给它破除，恢复绿化，种植了可移动的花箱，让全线的整体的开花量比原来增加了50%。预计整个四环完工后呢，总体的月季栽植量呢将达到71万株。
3: 真的是一路繁花啊！你会发现，如果你看到路边开的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花，你就会停下来驻足欣赏。它能够给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愉悦的心情，看到就觉得哇，所有的不好的情绪都被代谢掉了，烟消云散了。所以说，为什么花它一直都是能够说懂生活？有些人喜欢上一些什么插花课，从古至今就是这样。你看那个《知否知否》里面还有专业的嬷嬷去教他们插花，
4: 是那两集看的还挺带劲的。
3: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16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山西太原的古县城里，一位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即兴与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杨翔最近意外走红网络了。
1: 是的，40多斤的担子，20多年的手艺，1天2万多步的路程，杨翔挑着他的货担走在这座古城的街巷里，没有剧本，用真诚写下了最动人的故事，
0: 用朴素的方式把快乐送到每一个陌生人的面前，也给这座古城带来了最生动的烟火气。
2: 山西太原古县城里，一位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即兴与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意外走红网络，受到大家的喜爱。他怀揣一颗敬畏之心，用最真诚简单的方式投入表演，带给无数游客最真实的欢乐。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卖货郎的扮演者杨翔。
3: 我们从网上吧，因为正月那会儿就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正好在外地也没有来看他，这次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4: 挺幽默的，很喜气，心情也比较好。
5: 这位被热闹的人群围着笑着的表演者，就是最近火遍网络的太原卖货郎杨翔。没有舞台，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台词和剧本，杨翔的表演全凭即兴，音乐一响，身体跟着感觉走，游客的笑声就是他最

0: 好的回应。
1: 纯自由发挥。那有了音乐以后，你自我的感觉就想去开始动动啊，蹦蹦啊。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然后他突然笑了，然后你说他为什么笑了，然后我就想把他逗得更笑一点。
0: 最先发现杨翔身上这份搞笑天赋的是他的师父贾健。杨翔和贾健相识20多年，也是开杂技班的贾健引领杨翔走上了表演杂技的道路，从歌手到舞蹈再到杂技，两个人一路同行。
2: 他最初一开始唱歌手嘛，然后我就说你干杂技吧，好吧？为啥我让他演这个角色了？就是他平时给人生活当中还爱搞笑，所以我就让他演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演这个节目肯定会出彩。
0: 杨翔的卖货郎扮相喜庆又接地气儿，而这些都是贾健为他量身打造，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1: 一开始师傅最早开始按咱们的戏曲里面的那个丑角，后面是说简化了，把那个白的就现在这个妆，这里一点出来，然后红鼻子出来，有点小丑的那种感觉，稍微简单的改化，然后反而是自然了。
3: 第一天的话，师傅他帮我画，然后第三天就自己反正就越简单越好。
0: 没有浓墨重彩和繁琐头饰，一个虎头帽，一点白妆，一个红鼻子，就是这张脸让成千上万的游客记住了他。而让卖货郎火起来的还有肩上那副颤悠悠的担子。
1: 前吧他是卖货郎，是卖货，那现在的卖货郎咱们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第一次做的时候是60多斤，就是改良第二代，现在加上这些装饰这些杆子，然后再加上音响这些，还有扁担啊，这一块加起来差不多就40多斤。
0: 这副担子从60多斤改良到40多斤，看似轻了，但每天扛在肩头的表演分量一点都不轻。
1: 一场吧，
4: 一般一天
1: 三场
4: 、
1: 大概一天平均是2万多。腿不舒服，这个膝盖就很疼很疼。那个
3: 原来来的时候158，
1: 然后现在大概是136，
4: 瘦了20斤。
0: 面对突然的走红，有人说他一个人带火了一座城，杨翔却不这么认为。
1: 这个话有点不对，是相互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赶到一块儿，包括我火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是别的朋友在发给我说，哎，怎么你火了，我是什么，然后你看这个视频，然后我才知道。
0: 在杨翔看来，他和游客之间不是他单方面的表演，而是一场互相给予的快乐。
1: 一开始你只是当一个就是这个工作，但是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啊，然后你的表演瞬间让别人特别开心，但别人给你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就换到那种开心的感觉，他对我笑，然后我可以再把这个情绪可以再给他大化一点，就看看他再能乐一点嘛，也都是互相的嘛，你给我的欢乐，我给你的欢乐。
0: 如今各地出现了不少模仿卖货郎的表演者，杨翔并不介意也不担心。
3: 其实都是为了生活，这个是实话，那个不担心。因为啥呢，这个东西该人家火他自然会火，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自己现在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你把一个好的心情，好的一个演绎，你自己上了舞台，你表演好就行。
0: 在杨翔看来，好的表演不需要太多包袱，真诚发自内心就够了。
1: 主打简单，没有那么多包袱，从内心发自的去表演，跟那种刻意的去表演，那是两回事。不管是做什么，你敬畏这个职业，就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你要敬畏它，而不是敷衍。
0: 40多斤的担子，20多年的手艺，一天2万多步的路程，杨翔挑着他的货担走在这座古城的街巷里。他没有剧本，却用真诚写下了最动人的故事，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快乐送到每一个陌生人面前，也给这座古城带来了最生动的烟火气。

0: 它都会有一些 NPC 的巡演嘛，有包括一些像我们上一次去到的莱安岔河，莱安那边水镇嘛，那边有比如说有 NPC， 有欧阳修啊，同样有我们就是滁州一些我们一些就是名人，都是一些比较帅气的小伙子，然后打扮的穿一个古装，然后去跟游客拍照，仿佛就给带给大家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些 NPC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尤其是这位卖货郎，他是身上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然后去给大家带来一些的表演，给大家带来欢乐，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快乐送到每一个陌生人的面前。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点歌，微信搜索订阅号停是醉翁亭的亭，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1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到啊，这明明吃的不多，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呢？唉，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多年。其实我觉得我吃的也不多，
1: 不多不多，
0: 怎么还是瘦不下来？其实问题可能不在吃多少，而在怎么吃。两点很重要，第一是吃饭的速度，很多人五分钟吃完，这样身体的碳水会快速上升。
1: 是的，正确的进餐时间最少要20到30分钟，另外还要注意进食的顺序。很多人为了快速吃饭，上来就大量摄入米饭和馒头，这个顺序肯定是不对的。
0: 按照科学的方法，首先先是汤，其次是蔬菜类，然后是蛋白质肉类，最后才是碳水。那么按照这个顺序，你就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吃的就少了。这两点如果能做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够瘦得下来。
1: 是的，
2: 我明明吃的不多，那为什么总是感觉自个儿也很胖？两点很重要。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吃饭的这个速度，很多人呀五分钟就吃完了，那么这样呢你的身体的碳水会快速的上升。而正确的呢，我们至少需要20分钟的进餐到30分钟的进餐。大家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进食的顺序。那么很多人呢，为了这个快速的吃饭，上来就米饭、馒头大量的摄入，这个顺序肯定是不对的。按照我们科学的方法呢，首先呢是我们的汤类，其次呢是我们的蔬菜类，第三呢是我们的蛋白质、肉类，最后呢是我们的碳水。按照这个顺序呢，你可能会发现你比以前吃的就少一些。这两点如果达到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瘦下来。
0: 是的，你如果按照这种吃法的话啊，当然如果真的是，如果你是大基数的，肯定会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在网上永远都是热点的话题啊，彩礼。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数年的历史了。这本是承载诚意与祝福的载体，但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这份祝福逐渐变了味。从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经7次聚焦高额彩礼。
1: 是的，
0: 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颁布了3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1: 网络热度不减的情况之下，高额彩礼的出现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婚姻的幌子谋取不义之财。自今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这样案例哦，说的是李某经人介绍认识廖某，双方很快谈婚落下，可交付彩礼之后，对方态度骤变，不仅不答应结婚，还不归还彩礼。
0: 李某起诉至法院，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向廖某讨要彩礼的人。2023年2月，大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廖某及其母亲邓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李先生彩礼7.2万元以及借款0.8万元。然而事情并未就结束，在随后的一年里，承办法官发现廖某这个名字竟然出现在了另外4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3: 在收到彩礼后，廖某的态度就非常冷淡，基本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只有在找到李某借钱的时候会主动联系。本来定好了结婚的时间，廖某却明确表示这个婚不结了，彩礼也答应退，但就是不退。在2023年的时候，李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廖某一家退还全部彩礼和其他费用。
4: 2023年2月，大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廖某及其母亲邓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李先生彩礼7.2万元及借款0.8万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随后的一年里，承办法官发现廖某这个名字竟出现在了另外4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3: 我们发现

0: 除了李某，还有周某、杨某、梁某等人都是起诉廖某，要求其退还彩礼和其他借款，而且给彩礼的时间都是在2022年，这个明显不正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 警方查明，与廖某存在婚约财产纠纷的远不止这四人。短短两年内，廖某先后与8名男性成婚，以结婚为名索要红包、见面礼，并在订婚时向每人索要8万元左右的彩礼，涉案金额达60余万元。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浙江衢州的金先生也遭遇了骗婚。2013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两人认识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商议决定领证后，金先生就给对方50000元作为彩礼。但领证后不久，金先生就发现对方有些异常。
2: 前几天都蛮正常的，在后面呢，就叫我就买什么，买戒指什么东西，买项链了，开始从戒指也买给他，以后他就想各种理由要这个钱了。
1: 对于这个认识时间并不长的妻子，金先生也留了个心眼，没有把当初约定的50000元彩礼钱给他，想着再相处一段时间增进了解。可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名女子就以回老家迁户口为由离开了，从此彻底消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金先生当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3月，金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和这名女子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许两人离婚。相关裁判文书显示，王某因犯诈骗罪被河北法院判处刑罚，而在判决书中也提及了王某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骗婚的事实。
3: 因为诈骗，他被判处有期徒刑。那么具体的这个诈骗的这个事实啊，是他有3起这个采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和男方进行婚姻登记，然后骗取彩礼的，最后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0000元。
4: 高额彩礼背后的纠纷和犯罪值得每一个人的关注，这同样是对全社会的一种警示。高额彩礼已并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家庭伦理与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5: 我们现在彩礼动不动就要花几10万的人民币，高额彩礼其实已经打破了彩礼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它更多的像是金钱的交换关系，反而是对婚姻有很强的破坏的作用。
1: 专家调查发现，高额彩礼的出现也极有可能导致某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财富因为一场婚姻就荡然无存。
6: 超过家庭支付能力的话，男方家庭是不是要返贫啊？儿女结婚过以后和父母完全分开了，那么男方父母他积累一辈子的财富返贫以后谁来负担？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7: 彩礼的数额往往会让一人结婚缺家举债，父母举债，再往上的长辈也要举债，会严重的降低家庭生活的质量，还有这个代际的和谐。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可能人口结构失衡的程度要更大。
1: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带来的远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而是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婚恋观与家庭稳定。
7: 第一个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看待婚姻，那可能就是一个你的婚恋观的问题，现在可能会导致一个婚姻的一个这个异化，因为婚姻的基础应该还是情感。那如果纯粹的从一个市场化、货币化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婚姻，通过高价的彩礼来决定能不能结婚，它一定会导致一个婚姻的一个异化。这个我觉得对社会的长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4: 面对高额彩礼带来的问题，司法层面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专门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还连续多年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既尊重传统习俗，又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法也做出了统一解释、统一裁判标准。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对于节目开始周某和朱某闪婚闪离后产生的彩礼纠纷，法院又是怎么判的呢？
1: 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也就十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啊、车子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家具啊，这些情况。
0: 法院认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法院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彩礼。
2: 那么司法解释和这些典型案例啊，它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规则指引体系。那么这样的时候，对当事人就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指引。那么这种情况下，当时如果你第一，你在这个行为当时你就要考虑你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那么第二，如果你准备到法院去诉讼，你就要考虑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同样，对于以婚姻为名骗取高额彩礼的廖某，不仅要退还彩礼，还要接受刑事处罚。法院认为，廖某以索要彩礼为名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6年2月，大一。
3: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他人财物，构成了一个诈骗罪啊！是高额彩礼，就是每当提起彩礼这个话题的话，大家都是各抒己见啊。男生站在男生的角度有一种观点，而女生站在女生的角度有一种观点啊，还有其他一些第三方不同的观点。反正让彩礼归于礼吧，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可以说从古至今，上下五千年，你像我们去看那个看古装剧的时候，人也有彩礼，那都是按船计算的，几船几船的彩礼。当然，嫁妆也是按船计算的。我们先看那个《知否》，对吧？那个彩礼都是各种各样的铺面啊、庄园啊，就这种地啊什么东西，那都是可能都是古代的有钱人吧。总而言之，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啊，不要就是去助长这种高额彩礼的风气。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1: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0: 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

0: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
4: 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6: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地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 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0: 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密监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7: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6: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0: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6: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现在是晚上7点。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9: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20: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我市扎实推进夏季农业生产，确保颗粒归仓，紧盯田间管理，落实一喷三防关键技术，投入植保无人机等现代高效机械2303台套，统防统治面积1027.6万亩次，占比95.8%。积极宣传动员，采取喷湿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方式，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饱满，小麦长势好于同期水平。发挥33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75家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580个烘干中心、近600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能力，抢抓晴好天气，高效开展收割作业，实现夏粮夏油颗粒归仓。推进夏种生产，紧抓夏种黄金期，以水稻育秧栽插为核心，全面拉开秋粮播种序幕。组织全市400家育秧中心开展水稻育秧社会化服务，订单面积120万亩，较上年增长3.5万亩。准备各类装备7万台套，其中插秧机2.2万台。加快1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建设，新投入使用697台套水肥一体化设备，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现种满种好，夯实秋粮产能基础。落细保障支撑，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气象、中石油、中石化等做好三夏农机跨区作业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三夏农机化工作顺利开展。目前已发放跨区作业证1500张，组织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累计服务农户1.2万人次。发挥233个农作物四情监测点作用，实时发布生产预警信息，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5月18号下午，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在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全力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加大产业培育力度，推动产业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孝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全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金麦郎面品天长有限公司、乐思福明光有限公司、太阳谷食品安徽有限公司、安徽王小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18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围绕生产经营现状、面临困难及发展建议做了交流发言。 胡孔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产业链各相关方面，特别是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绿色食品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多数企业产值、税收、利润增长明显，成绩来之不易。作为我市四个千亿产业之一，绿色食品产业已成为滁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和压舱石，必须持续夯实筑牢。胡孔胜强调，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市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面梳理，明确责任，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在资金、环保等方面的实际难题。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积极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效益。要高度重视做大做强滁州绿色食品产业，把绿色食品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培育，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市直有关单位、县市区及园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徐基山、袁建南报道。5月18号，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关键节点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这项重大民生工程啃下最硬骨头，全面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上午，随着直径4米的岩石顶管机精准破岩而出，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是目前华东地区水利工程中最大口径的顶管隧洞，穿越典型复杂岩溶地形，最后数十米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施工团队、科学组织昼夜盯控，确保这一关键节点安全顺利完成。中铁四局集团公司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一标段施工负责人陈慧盼说，隧洞主要采用顶管工艺掘进，每天推进7到10米，穿越典型复杂的岩溶地形，最后的这几十米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我们严格控制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施工工艺不断优化。今天隧洞的顺利贯通，为接下来的通水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整个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顶管掘进全力攻坚的同时，沿线管道敷设、加压泵站建设同步提速。目前14处关键节点工程已全面展开，整体进度大幅提前。工程以长江为水源，总投资18.1亿元，建成后近期年补水量1.37亿立方米，覆盖琅琊、南桥、莱安、全椒31个乡镇街道，保障面积3110平方公里，将彻底缓解滁州城市用水难，为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本台消息，南桥区强化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重大项目组建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组，针对招引的重大项目及时梳理项目要素保障需求，确保项目一落地即可一起一策匹配资金保障方案。去年以来，已通过中长期贷款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申请等，为29个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86余亿元。服务小微企业，组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组，分园区开展周期性全覆盖走访，精准匹配融资方案，统筹1300万元财政资金设立专项保证金，推出园区贷、批量贷、创业贷金融产品，个性化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去年以来，分园区集中走访小微企业240余户次，为小微企业提供各类信贷资金19.3亿元。服务个体工商户，组建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专组，采取上街、进圈、现场办公模式，以站式解决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 去年以来，分区域、分商圈开展集中大型宣传推广加现场办理活动，为133家个体工商户提供贷款资金7600余万元。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记者陈明报道。近日，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开幕式隆重举行，独具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和农耕文化展示轮番上阵，让古老开央门习俗焕发新的活力。以皖东农耕历史为脉络，开幕式生动还原了祭秧、开秧、田间劳作等传统场景，将民俗风情、劳动之美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底蕴。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启动仪式后，一系列民俗体验、农事竞技、文旅展销活动接连展开。天长市居民李玲：
1: 今年活动项目特别多，插秧、抓鸡、钓鱼、龙虾都有，既好玩又接地气。希望开央门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皖东的农俗文化。
20: 农事竞技现场气氛热烈，插秧比赛中，选手们躬身田间，手法娴熟，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尽显娴熟劳作技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出传统农耕的特色。亲子体验的插秧、钓鱼吸引众多家庭踊跃参与，田间地头欢声笑语不断。天长市居民袁松平：
21: 从传统插秧到趣味竞技，从民俗展演到特色集市，今年的开央门活动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增添了新趣味，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农耕乐趣，更让开央门这一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20: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21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yeah,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easy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其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能够让你在音乐中走入积极人生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蝴蝶》。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陶喆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这首歌展现了陶喆的大爱与浓厚的披头士情怀。爱不仅是情侣间的小情小调，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天空。这首歌歌颂父母、恋人和老师等一切在生命中爱自己的人，他们就像蝴蝶，渺小的身躯中是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任贤齐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两集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永不退缩》，核心段落采用直白有力的表达方式，通过越挫越勇、永不退缩等反复出现的励志语句，构建出面对困境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象。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使这首歌曲成为了校园晨跑、体育赛事等场景的常用背景音乐。

2012年，陈奕迅发行歌曲《相信自己无极限》，受到广告品牌方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作为同年世界行走日公益活动以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的主题曲，旨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以行走节奏为基底，通过轻快旋律与通俗意象传递励志的内核。陈奕迅以其标志性的声线诠释了歌曲正能量的定位。

年香港歌坛被称为后巨星时代，既被认为香港歌坛青黄不接，然而作为另类的容祖儿在乐坛却发展得相当顺利，她的唱功也逐渐被歌迷所认可。这一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同名主打歌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了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

0: 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

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约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歌单呢，是一些能够让你走入积极人生的音乐作品。在2005年，五月天发行专辑《知足》，有一首歌改编自闽南语歌曲，叫做《咸鱼》。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忍不住眼睛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2015年刘惜君发行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经历了三年发声练习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的低谷期之后，他创作了这首歌，旨在传递孤独的力量，鼓励人们直面困境，是一首流行

0: 2021年毛不易发行单曲《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以流行音乐的风格呈现，歌词聚焦平凡人的奋斗与心声，旋律简洁深情，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赋予歌曲温暖与力量感，旨在致敬普通人的坚韧与勇敢。
1: 我是这路上

2016年，张韶涵发行了她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有一首歌叫做《不害怕》，灵感源于对人生困惑的反思，通过轻松的节奏调性来化解现实当中的压力，传递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内核，鼓励人们在迷茫时坚持梦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2年，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作演唱了《还是笨小孩》。这首歌由高峰作曲，刘德华作词，刘德华林乔改编词，也是电影《奇迹笨小孩》的宣传主题曲。歌曲延续了90年代经典的旋律，加入贴合电影剧情的歌词，通过全新编曲展现当代奋斗者的坚韧精神，鼓励歌迷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相信努力终将创造奇迹。

2015年，邓紫棋根据个人的成长经历创作了歌曲《一路逆风》，以霓虹灯、沙漠之花等意象来隐喻现代人的迷茫与觉醒，通过不脆弱、不沉默、不妥协等叠句，传递逆境中坚守自我的态度。当时正值邓紫棋面临职业生涯压力期，她结合都市生存与精神困境的观察，表达了不愿顺应潮流、坚持原则的倔强态度。

头像。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06年以单曲形式发行的歌曲《我要的世界》，由萧亚轩发行。这首歌是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选秀节目的宣传曲，表达了面对逆境时坚持梦想的信念，歌词也体现了他对音乐梦想的坚持。作为萧亚轩蛰伏后的代表作，《我要的世界》不仅仅为选秀节目加油助威，更传递了面对困境时保持骄傲与坚持的力量，是萧亚轩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最后一首歌《我要的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 滁州。

0: 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渴望人才，这是所有有志向的君王共同的特点。要想成就一番大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人才自己怎么干呢？可是光渴望不行，还得能够有人才引进的道路，能够人尽其才，对人才还得有一个正确的使用。从哪方面来讲，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中国封建君王中优秀的代表啊！甭别的，您就说玄武门事变之后对待魏征吧。唐太宗单独召见魏征，原本想吓唬吓唬他，嘟噜脸蛋子说那话时候一点笑模都没有，没想到人家魏征大义凛然呢、看来早把生死参透了，你说怎么杀吧？这倒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看来文人也有骨气的，多新鲜呢！你看这魏征，这要是趴地上磕头如捣蒜，如鸡奔碎米，一把鼻涕一把泪，当时我错了，那恐怕这魏征就活不了多长了。李世民大喜过望啊，满面笑容赶走了方才的阴沉，伸双手把魏征搀起来。魏先生，方才朕是跟你玩笑啊，我终于没有看错人呐、魏先生有谋略有胆识，令朕十分佩服啊。从即日起免去你所有的罪名，朕命你做谏议大夫，你敢做吗？魏征一听啊，当面就封官呐，眼圈红了。魏征真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宽宏大量，有天子的洪德呀。他泪流满面，臣敢不尽力。谏议大夫什么职啊？谏议谏议吗？苦谏之谏，议论之议，这是专门给皇帝跟百官提意见的这么一个职务。就冲着你这份胆量，我让你当这个官，行不行吧？魏征打这儿起还真就认认真真的给这唐太宗李世民提意见了。太宗相信魏征以前既然能忠于建成元吉，今天也一定会忠于我李世民呐、 魏征也感觉到这才是自己苦寻大半生。

的明主啊，总算见着了。君臣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在朝廷上下传为佳话呀。对于人才，李世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光是重用魏征一个人吗？天下那么多事情，这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呀？手下的谋臣们，李世民挨个都有关照，人尽其才，各有所需啊。该做什么官员，根据李世民对这些大臣们的了解，让他们充分的去发挥。您比如说那两位大谋臣房玄龄跟杜如晦吧，最初太子李建成为了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就老想把这二位调走。那会儿秦王没少了跟这房玄龄杜如晦商量，当时房玄龄给出了个主意，说如果非要调走的话，在我跟杜如晦之中挑一个人走，留下一个人。李世民一听，那留下谁呀？如果非要留，李世民心想，别把他留下来吧。房玄龄看了看他，必须把杜如晦留在身边。我可以走，因为他比我更重要。哎呦，说的这话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啊，这等于房玄龄说杜如晦比自己强啊，为什么不能把他调走啊？杜如晦比房先生您有何高才呀？他能力比你大，大在哪儿？您能明说吗？秦王，你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大臣，那杜如晦留在您身边就没多大用了。如果您是志在天下，要拥有四海，那杜如晦就是您身边不可缺少的人才呀。他在谋划天下方面比臣我强得多呀。这是李世民还没有发动玄武门事变之前他们君臣的一次对话。后来这杜如晦真就成了秦王不离左右的智囊了。那么在进秦王府之前，杜如晦是干嘛的呀？杜如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尉，那是一个基层官员，县里边掌管一点治安的问题吧。到了秦王府也不是什么高官，就是一个兵曹的参军。这是经过房玄龄一次一次推荐，杜如晦才成为李世民的重臣的。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的策划人有房杜二位啊。敢等到李世民登基坐殿，贞观年间，房玄龄跟杜如晦也就顺利地当上了尚书省的府尹，左右府尹啊。这尚书省实际是唐朝三省六部制中的一个核心单位，尚书省的两位府尹就相当于左右丞相啊。李世民见他们二位每天要批阅成百上千的公文，觉得很辛苦，你们二位是宰相，成天埋头事务，怎么能给朝廷举荐人才啊？怎么能让我知道朝野上下有什么动向啊？今后凡琐事交给你们的左右去办，你们一心处置重大问题就行了。两个人连忙点头，多谢陛下。只是二位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是刚刚上台的一位新主人，这位新君王到底能不能实现志向，把大唐朝推向辉煌，跟他们这两位大臣有的关联，敢不尽心尽力吗？唐朝初期的典章制度，现在看来跟这房杜

放心呐，这是刚刚上台的一位新主人，这位新君王到底能不能实现志向，把大唐朝推向辉煌，跟他们这两位大臣有的关联，敢不尽心尽力吗？唐朝初期的典章制度，现在看来跟这房度

杜如晦就病逝了。你说要这四年内没重用他，那贞观之治大概就得推后四年。杜如晦在贞观四年撒手而去啊，在他病重之中，唐太宗派去看望他的太医是络绎不绝。怎么呢？一波一波的去，这波病没治好，那波又来了，反复给他看病，可是病也没有看好。药治的是病，治不了命啊。皇家医生也照样回天无力。杜如晦死时候高寿几何呀？谈不上高寿，刚刚46岁，从某种程度上讲算是给累死的吧。唐太宗李世民是痛哭流涕呀。日后他也经常想念这位重臣。有一次唐太宗吃那香瓜，香瓜越吃越甜越香，嗯，他不怎么的突然想起杜如晦了。吃着吃着马上这瓜也不香了，嘴里也没有什么甜味了。嗨，一声长叹，吩咐人把那半个去祭奠祭奠杜如晦吧。说的旁边的这些手下人暗自动情啊，皇帝还没忘了杜大人呢。还有一次是这房玄龄立了功了，唐太宗想送给他的什么东西作为奖赏呢？哎，准备了一条银腰带，到时候见着我这老爱卿赐给他系在腰上，也可以做装饰，也显出富贵。赶等到房玄龄拜谢接受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突然就觉得眼前怎么一亮啊，他好像看见杜如晦也在旁边那站着呢，触景生情，想起了房杜房杜二人不应该这么早就分开呀、啊。今天我只赏给了房玄龄，难道杜如晦不愿意了吗？赶忙告诉房玄龄给杜如晦他们家也送去一根银腰带，你替寡人跑一趟吧。据说这鬼魂害怕银子，所以呢给他送去银腰带，再带着几根金条，有钱的地方就能买通了鬼神，免得杜爱卿在阴间受人家恐吓呀。这番话说完，房玄龄是泪流满面呢。皇帝对死者的关注让生者怎能不感动啊。又过了一段时日，太宗又把房玄龄找来了。房爱卿，朕昨夜梦见了杜爱卿，就像生前一模一样，咱们三人饮酒议论国政，你去让御厨备些酒菜，然后你陪着朕再去祭他一番，还要去祭拜呢。房玄龄怎能不为唐太宗李世民效力啊？房谋杜断，这成了贞观之治初期一种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你这当权者要是老内部消耗，那国家怎能够兴盛，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能过好啊？现在这两个宰相配合得这么好，房谋杜断是朝野尽知啊。这句话形容唐初他们这两个宰相的默契的配合。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那么两个人的智慧也难以得到施展。史书上说这唐太宗从打15岁就开始戎马生涯，到他登基那年也才刚刚27岁。在将近12年的军旅生活中，这位年轻的将军学会了尊重比自己更为有经验的部下，比自己年长的优秀将领，包括这些文臣。也正是这种残酷的战争，让李世民体验到了爱惜人才在群雄逐鹿中是多么的重要。玄武门之变那年，房玄龄47岁，魏征46，杜如晦42，李世民27，这可不差这一代人呢吗？他们的年龄比唐太宗都大了15到20岁左右。年幼就丧母的唐太宗李世民，纵使在身经百战之后，每每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这些为自己不顾生死的文武，他还会潸然泪下。

人泪下。这种外倾型的强烈的情节反映了这位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像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更注意也愿意和年长的人相处，也愿意接受年长者对自己有益的指导。所以李世民能够如此珍惜，如此谦虚谨慎地跟这些大臣们相处，和他当时的年龄跟性格，这都是很吻合的。除了房玄龄、杜如晦，对于其他的文武，李世民也是格外的关怀照顾啊。可也有给添堵的，最近有件事就让这李世民有点发愁。有人向他报告说，这魏征啊图谋不轨，魏征要造反吗？李世民倒不信，人家说魏征倒不是造反，陛下，他呀包庇他们家亲戚，经我查访说他们家亲戚仗着魏征的势力徇私舞弊，虽没有什么确凿之证据，但是恐怕他也不够检点，要不怎么会有人告他呢？无风不起浪吗？唐太宗看了看手下这大臣，觉得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具体魏爱卿哪里不检点，你还是应该弄明白再跟朕讲啊。现在可以把这个话转告给魏征，让他多加留神就是。遵旨。几天之后，魏征进宫见驾，唐太宗当面就问呐：“魏爱卿，近来你在外边可曾听说我有什么不当之处吗？”建议大夫吗？你得有这个建议的权利，没事总得议论议论。魏征一听，陛下，前几天你让大臣传话给臣下，臣以为不妥，人人都谨小慎微，国家怎能够兴旺啊？既然他查了我，我没有什么罪责，难道说我要谨慎到不敢说话的程度才能够保得自身的安宁吗？真若那样做，我就辜负了陛下对我的重托，我还有何胆量敢于当庭建议呀？哎呀，这下给唐太宗提了醒了，看来朕让他带给你的话确实不妥呀，以后有想法，爱卿你还是直接提就好了。魏征叩头谢恩呐，只盼陛下能让我魏征做良臣，不用让我魏征做什么忠臣。嗯，太宗一听这话别扭，难道你还要背叛我吗？怎么叫不做忠臣只做良臣呢？爱卿，良臣与忠臣有何等区别呀？陛下请想，良臣能获得美名，而且应该使国君感到荣耀，国富民强乃良臣所能。至于忠臣嘛，忠臣本人往往是自身被杀，而因为忠臣被杀，国君也就落得一个昏君的名声，故而我不愿做忠臣，想做良臣。嘿，这几句话说得多漂亮，唐太宗听完放声大笑啊，爱卿所言极是。那么朕要深问一步，朕怎么做才能做明君呢？魏征略一沉吟，回奏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嗯，好一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若有所思，此话有理呀。魏征说的话每句都打动唐太宗的心，言外之意，你别听一个人单独给你汇报，你得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偏听偏信，那判断就容易失误。这一次君臣谈得特别的投机。公元638年，也就是大唐贞观12年，唐太宗有一件特别让他高兴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见了隔代人了，喜获皇孙呐。唐太宗一声令下，大宴5品以上的官员，好，大唐宫中洋溢的是一派欢快的气氛呐。文武大臣都到齐了，魏征当然也来了。唐太宗就问着魏征啊，近些时日来朕施政的成绩和以往相比，爱卿觉得得失如何，
怎样品评啊？

0: 魏征一听，啊，今天是饮酒大喜的日子，不谈国政也罢吧。嗯，既然你我君臣没有什么隔阂，在座的都不是外人，都是我大唐古宫干将，架海金梁。魏爱卿，有话直说嘛。魏征点点头，如此说来，陛下可就怪臣言语冲撞之罪啊。国家比先前众人都看到强盛了许多呀，只是陛下如今这纳谏嘛，倒不如当初了，也就是您现在听取意见这方面您不如原先了。太宗一听很不以为然，何以见得呀？难道你是暗指朕因为国家强盛而心生骄傲吗？魏征微微一笑，陛下请想，贞观初年有朝臣被误判死罪，有斗胆进谏之言，指出案法不当斩首，陛下听完您是很高兴，对那敢于直言者赐以兰陵公主园是价值百万呢。朝臣中有人议论说陛下赏赐的太多了，而陛下却说自朕即位尚无人进谏，这是头一个进谏指出朕的错误的人，故而应当重赏。想来这是陛下在引导臣民勇于进谏呢。后来不久陛下又要杀一位有罪的大臣，也有人按法进谏，认为罪不可杀，陛下却坚持非杀不可。有大臣说此人罪不应死，不可滥用酷刑，可是陛下你仍坚持己见。虽然那几位大臣冒死求情，陛下最终也改变了初衷，可是陛下这一次纳谏显得就有些勉强。但陛下是英明圣主，依然说有这样的大臣三番五次顶撞朕，能为我守国法而谏直言，使朕不会有妄加诛杀之罪过，这还是朕深为欣赏的。这是陛下您乐于接受规劝。近几日来又有大臣上书让陛下您生气了，您认为这个大臣犯的是诽谤之罪，虽然我劝谏您了，但是您嘴里虽然答应，看得出脸上不高兴，这说明陛下心里已经难以接受臣子的规劝了。好嘛，这魏征老账新账他一块倒啊。说完这番话，这酒席宴马上就冷场了，没人敢搭茬了。众人都看着唐太宗，就看着李世民这脸色很难看。魏征，那你看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在庆贺皇孙降生的喜宴上，这魏征真不客气，当当当一通数了，把这皇帝当着文武大臣面一通垮巴呀。这一通夸斥，唐太宗脸上挂不住了。本来刚才还你推杯我换盏，乐乐呵呵，笑容满面，春风扑进大堂来，再看现在就好像严冬已至，是冷若冰霜，这气氛不对。要那大臣乐一半，那笑纹也回不来，要的那话说了一半干张嘴不出字，那舌头就在里边颤悠，大概是吓出毛病来了。唐太宗现在一脸怒容啊，魏征，你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魏征并没有退缩，是陛下鼓励臣子要勇于进谏，魏征怎敢愧对陛下一片嘱托呀？如若陛下以为臣有罪，可以随意处置，魏征绝无怨言。但我方才那番话出于肺腑，还望陛下明察。大伙一看，这魏大人，这魏大人是真够难对付的，怎么都这样还不认错啊？俺今杀我行，那话我可不收回。唐太宗给气乐了，魏征啊魏征，除了你魏征，别人怎敢这样说话呀？诸位爱卿，继续饮宴吧，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这四个字说来简单，但的确做起来很不容易呀。唐太宗勉强换出了笑容，并没有责罚魏征，让文武心里边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动。魏征大胆直言，唐太宗从谏如流，这已经成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佳话了。这样的君臣太少了，不论是良臣还是忠臣，魏征所守的底线就是对皇权的忠诚，然而忠诚就是一种美德呀。唐太宗在位贞观初期，国家已经稳定了，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饥荒几乎遍及全国呀，就连一向人口比较多的河南之地也出现了大片荒田，统治阶级内部当然不会很稳定啊。庐江王李元、燕郡王李毅先后叛乱，企图推翻唐太宗的统治，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不断侵扰，尤其是西北一面的突厥，更成为唐王朝严重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着动荡的时局，他问身边的大臣说，帝王大业是草创艰难还是守城艰难呢？当时宰相房玄龄说，草创阶段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败者归顺投降，胜者是夺魁称王，胜者为王，败者为贼，生死一线当然是草创艰难呢。唐太宗点点头，又看了看魏征，魏卿以为如何呀？魏征看了看房玄龄，摇了摇头，臣不敢苟同房大人所说呀。臣以为推翻昏庸无道，既有百姓支持，又有八方归顺，草创艰难何在呀？一有道带无道，有大伙帮着你，这容易呀。那么得了天下，君主若是一旦骄纵狂妄，贪溺酒色，忘记了百姓，那臣民就会贫困交加，国家衰亡大都由此而起。所以臣以为守城比创业更为艰难。大伙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同意房玄龄的，有的大臣同意魏征的。

唐太宗想了那么一想，房玄龄防老爱卿，随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历尽艰辛，自然懂得创业之艰难。而魏爱卿帮着朕治天下，担心出现骄纵淫逸的弊端，以致国败家亡，所以认为守城艰难。如今即便创业艰难，他也已成为过去了，而守城的艰难，朕当与诸卿慎重对待，共同抵御呀。这话总结得很到位，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论断也不一样，但是过去的不用再提了，面对的是依然存在的艰险呐。说的房玄龄也频频点头，魏征也是心悦诚服。跟着唐太宗话题一转，经过常年动乱，只怕百姓难以教化，诸卿有何高见呢？魏征一听，陛下，长久生活在安定中的百姓比较交易，交易者难以教化，而经过动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愁苦者倒容易教化，就像饥者容易接受食物一样。你看那一日三餐吃得倍儿饱的，你给他拿什么，他这不爱吃那不爱吃，怎么呢？他不饿呀。你要是一天两天三天连着吃不着东西，你第四天拿窝头他吃的都香，就这个道理，教化如是。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很有道理，过去有作为的人治理天下，往往几代人相传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天下才能出现大治的局面。那么大乱之后，朕想马上治理国家，何以迅速见效？有没有办法呀？魏征一听，陛下，当然有啊。魏爱卿，什么办法能让天下迅速复苏啊？魏征微微一笑，陛下，那就是上下一心，四方努力，一年就能见效，三年恐怕就会巨变呐。上下一心，唐太宗点点头，看了看所有的文武，你们都听见了吗？魏爱卿说的对呀，要让百姓早日安居乐业，咱们得上下同心呐。文武齐声高呼吾皇万岁呀。有一个大臣叫封德仪，他跟魏征看法不一样，出班跪奏，陛下，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啊，所以秦朝靠刑律而治天下，而汉朝呢则是王道霸道二者兼而用之啊。尽管如此，汉代也未曾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魏大人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以他浮夸言行论事，国家必将败坏啊。好，这封德义对着魏征是不客气，你读书识字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你懂得什么呀？他认为汉代的治理方法是对的，王道霸道合而用之啊，既得有仁德的一面，也得有法治的介入，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这算人身攻击吗？李世民允许大臣们这样互相的指责，因为什么？这不算是人身的攻击，这算政见不同，顶大，措辞不当。大臣们发表的是意见，不是对骂，所以李世民喜欢听大伙辩论。封德仪说话的时候，李世民就一边笑一边点头。这位封德仪大人一看，以为皇上鼓励自己呢，还挺得意。魏征也是据理力争啊，陛下，我不同意封德仪先生的高论。好，这话里就带着刺儿了。想当年皇帝与蚩尤大战七十年，可谓混乱已极呀。但是一旦胜利，天下很快就平定下来，后有九黎作乱，颛顼将其征服，也很快达到治理。夏朝的夏桀异常残暴，商汤就把他给灭亡，取而尽商。那么商汤这一代天下就已经太平了吧？到了商纣更加无道，周武王才讨伐，到周成王时实现

事。如果按着丰德一大人所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那现在人岂不就成了鬼怪，连坏都谈不上了，一代不如一代，如何施行教化呀？看来教化在人，关键看当政者怎么去教化。魏征强调的是这一点，他旁征博引，字字掷地有声。唐太宗还是那儿乐着点头，把这眼神又瞅向那丰德仪了，心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想听听他有什么高论。丰德仪虽然不同意吧，也没什么可发言的了，一时想不起什么证据来了。皇上就在朝廷上鼓励文武这样各抒己见，表达对历史问题、对国家大政的观点，他是很喜欢听众人的意见。殿堂上众人议论纷纷，大伙儿都踊跃发言，有的说大乱之后是治国艰难，陛下必须独任权威，也有人说不仅如此，更应该增加军事力量以武立国呀。魏征听了众人的意见，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陛下，当今治国之道应严武而修文呢、啊、对武治应该放一放，文治应该提到日程。当年汉武帝贪功好利，一心想威震四海，他西通大渊，南征百越，北伐匈奴，战争连年，只闹得民穷国困，他到晚年才西兵霸占，轮台罪己，但汉朝由此走了下坡路啊。前者隋炀帝也是好大喜功，徭役连年，征战不断，最后落得身亡而国破。前朝往事告诉我们后人，只有行仁义之道才能取得边疆安定啊。外族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野蛮难以教化，只要推诚相待，他们也能跟我大唐是和睦相处，咱们对内也同样应宽仁而治，对百姓施行仁政才是上策呀。这就是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贞观初年发生了大辩论的，经过唐太宗率领众臣的共同努力、共同商议，在贞观四年就已经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啊。流散在外地的百姓纷纷地回到了故乡，回到家乡发展生产，流民这么一安定，社会也就安定了，安居乐业嘛，你都没稳定住处，有什么

0: 国泰民安、万民乐业的景象。哎，只可惜呀，当年那位丰德义爱卿已经离我而去了，死得太早。如若丰德义活到今天，朕倒想让他看一看，人治天下也能取得今日之繁华鼎盛啊。要这么说来，李世民手下都是忠臣啊，大臣们都是敢说敢想，就没有一位犯错误的吗？分什么样的错误？唐太宗是一个很聪明很宽厚的这么一个君王，根据错误性质，他对大臣的包容退让也是不同的。唐太宗本人那是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大臣们在朝堂上说话，有时候要不留神有一处含糊其辞、隐句不实之处，就会被这位皇帝驳得一个哑口无言呐。所以每个人说话都很小心，有前车之鉴呐。有一次早朝，御史大夫杜衍就犯过这路错误。御史大夫那也算是朝中高官了，御史算是管官的官了。这杜衍杜大人向唐太宗推荐刑部员外郎智怀道，陛下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啊。唐太宗一听，那么这位智怀道人品品行才学都怎么样啊？杜衍一听，智怀道可是一个正直的人呐、当年隋炀帝去江都，行前召集百官听取意见，众人知道皇上主意已定，都随声附和，唯有智怀道出来劝阻隋炀帝。哦，他不同意隋炀帝去江都啊？正是啊。唐太宗一听，那么隋炀帝去江都，爱卿你当时是赞成还是反对呀、感情唐太宗现在朝堂上很多大臣当年都是隋炀帝手下。这杜衍沉吟片刻，臣虽以为不可，但当时也只是随声附和，那意思我就没敢站出来公开反对。唐太宗目光如炬，直逼着杜衍呢、知无不言乃大臣之天职啊，既然你能知道当时智怀道言之有理，爱卿你为何不敢支持他再一步的进谏呢？杜衍一听，脸腾一就红了。因为臣未逢明君，臣当年也是人微言轻，明知劝谏无益，无非是徒然送死而已，所以缄口不言。这话说的就勉强了，隋炀帝再是昏君，你作为臣子你没尽忠啊。可是我要说我就白白送命，我就没跟他提这条。大伙儿偷偷的拿这袍袖掩着面，都在那暗自发笑，心想杜大人今儿够你一呛。唐太宗听了杜衍的解释，面带微笑啊，隋朝那个时候爱卿你是因为没有地位而不敢直言，所谓人微言轻。那么后来王世充称帝的时候，爱卿你已经青云直上，为何仍然不能知无不言呢？这个
1: 吧，
0: 这杜衍说不出话来了，脑门上那汗珠大伙已经看见了。刚才因为隋炀帝那事儿，他狡辩还能说出整句儿，这会儿结结巴巴连不成句儿了。臣当时也提过一些建议，只是他不肯采纳。王世充若能听取明智建议，也不至于灭亡。然此人昏庸无道，压制不同意见，不知爱卿你又是如何躲过灾难，保全性命至今呢？唐太宗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就是乐着。这乐着呀、让这杜衍心里边更难受，他真感觉有点眼心，心想您还不如这会儿痛骂我一顿呢，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太羞得慌了。杜衍跟满朝文武都听出皇上话中的分量，你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臣子之道，可别让我李世民成了那昏庸的王世充，成了那无道的隋炀帝呀。唐太宗当面质问御史大夫杜衍， 的确是话中有。

0: 话，感情这个杜衍是宰相杜如晦的叔父，那更是老臣了，能说会道，博学多识，是这么一老头。隋朝初年，杜衍初出茅庐就已经扬名京师啊。年轻的时候天下闻名，他难免飘飘然，一心就想走捷径飞黄腾达。他听人说隋文帝杨坚拜一位叫苏威的作为相国，器重的就是因为苏威隐居山野，淡泊功名。杜衍一看，那我也隐居得了，他找了几个好朋友结伴隐居在太白山。怎么隐居还找几个好友啊？这得找几个好朋友聊聊天，真把一个人关在山里边半年，回出来不会说话怎么办呢？也得解解腻呗。哎，几个说得来的一块隐居了。别说，皇天不负苦心人，隋文帝派人去打听有没有隐居的呀，一说嚯，还有几个年轻人当世才俊隐居在太白山，请。可是遗憾的是，把他们请出来之后啊，这隋文帝杨坚没给他什么官职，一感觉的这一般人才吧，把他们派到长江边上，跟那些士族们一起戍守疆域，干点小活了，没像人家那苏威一样入朝拜相。这对初涉仕途的杜衍来说可是一个大挫折呀，心想早知这样，我何必在山里边吃半年果子呢？我在红尘中吃点鱼肉不行吗？白受这罪了。不过时来运转，王世充在洛阳称帝，重用这杜衍，对他这大加封赏，一举封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当时小朝廷的官吏任免。杜衍扬眉吐气了。可这扬眉吐气的时间也不长，没多久唐朝军队攻打洛阳，尤其麻烦的是唐军的主帅李世民用的主要谋士就是他自己的亲侄儿那杜如晦，你这玩意儿多麻烦呢。王世充曾立有军令，凡是有人为唐军效力的，那么所有在洛阳的亲友都将处以死刑。这杜衍一看，别等别人揭发吧，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主动出卖了自己的大侄子杜如晦的长兄。他这是揭发有功啊，保全了性命，天下人以为不耻啊，为这条命什么缺德事他都敢干呢。李世民后来攻克了洛阳，本来应该把这杜衍杀了，但是碍着杜如晦的情面，没有办法，免于杜衍一死。这杜衍总算如丧家之犬一般捡了条活命啊。他打听来，听说太子跟这个秦王李世民有矛盾，他一想，我家杜如晦之儿能得到西宫秦王的重用，我怎么就不能到东宫去帮帮太子李建成啊？杜衍暗中与东宫人联系，结果还没等联络成呢，被精明的房玄龄发现了。房玄龄献策说，这杜衍虽然品德不怎么样，这人还有点才华，他建议秦王立刻把杜衍接入秦王府中，让他享受跟杜如晦同等的待遇，他就不能帮别人了。李世民连忙采纳，在王府设文学馆，这杜如晦叔侄二人都当了学士，慢慢提升，今天做了御史大夫了。御史大夫担负着举荐官吏的职责，经过杜衍保荐的人也大多有出色的表现，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才能的。而今天当着文武的面，李世民揭了杜衍的短处，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他曾经往事的鄙视，二一个他也是昭告臣子，要想大治天下，除了君臣同心之外，还要求每一位做臣子的得有一颗无愧天下、心怀四海的忠诚之心。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贞观之治，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辉煌时期之一呀。它跟其后不久的开元盛世互为呼应，共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巅峰时刻。其实甭管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还是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包括当间那武则天，他们之所以能让中国封建历史、中华帝国在这一段时间里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跟人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您就说这唐太宗李世民吧，对待魏征君臣之间这种信任，那是历代君臣难以做到的，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历代君臣那相处的关系好的也有，到这样的太少了。魏征常常是范言之见呢。什么叫范言呢？明知道皇帝不高兴，他变脸了，他该说还说。那唐太宗李世民他也是个凡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懂得要脸面，该生气时他也不乐，有的时候让这皇帝烧鸡大窝脖就下不来台。唐太宗心里边发过好几回誓啊，怎么我非把这个不知深浅不懂场合的魏征杀了不可。可这都是在脾气正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念头，等平静下来，从社稷着想，李世民又都忍耐下来，而且越发倚重这位大臣。贞观八年，唐太宗决定派自己的大臣们吩咐各地去实际考察考察。考察什么呀？民风、民情，更要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有没有贪污腐败的，有没有危害乡里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有人建议让为人正直的魏征参与此事，因为魏征敢于纠错吗？唐太宗不同意。他倒不是说对着魏征不信任，或者是怕这魏征管察的力度太严格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自己离不开魏征，每件事儿他都恨不能跟这魏征商量商量，这派到外地怎么行啊。可见唐太宗对魏征是多么的重视。有一次啊，唐太宗想出去打猎，那皇帝要出去玩玩，谁敢拦着呀？一切都准备好了，车站外边等着呢，这刚要起驾，正说要走，突然听说魏征来了。魏征干嘛去了？魏征回家扫墓祭祖去了。合着这魏征要不请假，唐太宗连玩的心思都没有，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世民马上传旨不去了，大驾停发。哎，大伙一看这怎么了？陛下

这么怕魏大人呢？有的人心里边想没敢问，谁是皇上啊你们俩？魏征自己还纳闷呢，尸体已毕，简单汇报汇报情况，家里都安顿好了，应该打猎您去吧，您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唐太宗有些不大好意思啊，魏爱卿，最近朕一直想出去围猎，打算轻松一番，只是一听说你回来怕遭你非议，所以朕也就不去了。嘿，文武大臣一看，我们这皇帝怎么吵着像那受气的儿媳妇啊，拿着魏征当婆婆了，你该玩玩去啊。唐太宗已经说不去，谁也劝不了了。魏征脸也红了，陛下，您想出去打猎，臣怎敢妄评啊？还算了吧。唐太宗心想，今儿你不提，过段时间哪件事看我别扭了，你旧账一翻，要抓我短，我不在你手里落短。这太宗皇帝因为有魏征，对自己的要求够多么严格呀！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九成宫，唐太宗在这宴请百官，九成宫这儿设宴款待的可都是自己亲近的大臣。当时有谁呀？有他那大舅子长孙无忌呀。长孙无忌喝酒喝得挺高兴，喟然长叹呢：“

有一次在九成宫，唐太宗在这宴请百官，九成宫这儿设宴款待的可都是自己亲近的大臣。当时有谁啊？有他那大舅子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喝酒喝得挺高兴，喟然长叹呢、啊：“

0: 过了奖赏，这说明唐太宗那是心花怒放了。可尽管魏征为官正直清廉，又深得皇帝信任，可是还是有人会诬告他。不过唐太宗李世民都不信，反而把那些诬告魏征的一经查实，不是流放就是杀头，把那谗言全都给顶回去，却为给魏征撑腰打气。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

0: 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

0: 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

0: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

0: 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3: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4: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3: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5: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3: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6: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3: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3: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9: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9: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9: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

0: 轮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扎实推进夏季农业生产，确保颗粒归仓；胡孔胜在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

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做大做强绿色食品产业，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5月18号，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关键节点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这项重大民生工程啃下最硬骨头，全面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我市扎实推进夏季农业生产，确保颗粒归仓，紧盯田间管理，落实一喷三防关键技术，投入植保无人机等现代高效机械2303台套，统房统治面积1027.6万亩次，占比95.8%。积极宣传动员，采取喷湿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方式，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饱满，小麦长势好于同期水平。发挥33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75家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580个烘干中心、近600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能力，抢抓晴好天气，高效开展收割作业，实现下粮下油颗粒归仓。推进夏种生产，紧抓夏种黄金期，以水稻育秧栽插为核心，全面拉开秋粮播种序幕，组织全市400家育秧中心开展水稻育秧社会化服务，订单面积120万亩，较上年增长3.5万亩，准备各类装备7万台套，其中插秧机2.2万台，加快1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建设，新投入使用697台套水肥一体化设备，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现种满种好夯实秋粮产能基础。落细保障支撑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气象中石油中石化等，做好三夏农机跨区作业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三夏农机化工作顺利开展。目前已发放跨区作业证1500张，组织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累计服务农户1.2万人次。发挥233个农作物四情监测点作用，实时发布生产预警信息，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5月18号下午，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在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全力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加大产业培育力度，推动产业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孝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全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金麦郎面品天长有限公司、乐思福明光有限公司、太阳谷食品安徽有限公司、安徽王小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18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围绕生产经营现状、面临困难及发展建议做了交流发言。胡孔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产业链各相关方面，特别是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绿色食品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多数企业产值、税收、利润增长明显，成绩来之不易。作为我市4个千亿产业之一，绿色食品产业已成为滁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和压舱石，必须持续夯实筑牢。胡孔胜强调，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市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要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面梳理，明确责任，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在资金、环保等方面的实际难题。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积极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要高度重视做大做强滁州绿色食品产业，把绿色食品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培育，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市直有关单位、县市区及园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徐基山、袁建南报道。5月18号，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关键节点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这项重大民生工程啃下最硬骨头，全面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上午，随着直径4米的岩石顶管机精准破岩而出，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是目前华东地区水利工程中最大口径的顶管隧洞，穿越典型复杂岩溶地形，最后数十米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施工团队、科学组织昼夜盯控，确保这一关键节点安全顺利完成。中铁四局集团公司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一标段施工负责人陈慧盼说，隧洞主要采用顶管工艺掘进，每天推进7到10米，穿越典型复杂的岩溶地形，最后的这几十米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我们严格控制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施工工艺不断优化。今天隧洞的顺利贯通，为接下来的通水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整个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顶管掘进全力攻坚的同时，沿线管道敷设、加压泵站建设同步提速。目前14处关键节点工程已全面展开，整体进度大幅提前。工程以长江为水源，总投资18.1亿元，建成后近期年补水量1.37亿立方米，覆盖琅琊、南桥、莱安、全椒31个乡镇街道，保障面积3110平方公里，将彻底缓解滁州城市用水难，为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本台消息，南桥区强化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重大项目组建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组，针对招引的重大项目及时梳理项目要素保障需求，确保项目一落地即可一起一策匹配资金保障方案。去年以来，已通过中长期贷款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申请等，为29个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86余亿元。服务小微企业，组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组，分园区开展周期性全覆盖走访，精准匹配融资方案，统筹

长期贷款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申请等，为29个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86余亿元。服务小微企业，组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组，分园区开展周期性全覆盖走访，精准匹配融资方案，统筹

旅游业态，以文化振兴赋能产业兴旺。通讯员傅新报道，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新农人培育培训班在滁州学院举办，30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扎根乡土，在沉浸式培训中充电赋能，立即强能，以军人本色耕耘希望田野，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培训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需求，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教学加实地观摩模式，精心设置政策认知、案例实践、产业实操、综合能力四大模块，涵盖乡村振兴扶持政策解读、村集体资产盘活、数字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产业规划等10门干货课程，邀请政府行业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本地创业带头人联袂授课，既有江浙沪先进经验深度解析，也有明光大纪村、天长嵌石合作社等本土案例现身说法。白天课堂学理论，晚上分组研思路，内容实用接地气，可落地，让学员听得进、学得会、用得上。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赴全椒绿星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古河镇智慧生态田园产业综合体、乌衣镇双庙村实地观摩，走进智慧大棚生态种养基地共赴工坊，现场学习产业运营、技术管理、成本投入、盈利模式、带赋经验，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地头，把学习心得转化为个性化创业思路，在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明晰方向。据图腾报道，连日来，全椒县住建局集中开展城区雨水壁井专项清涛维护，截至目前累计清涛雨水壁井2000余个，以精细化市政养护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此次专项行动统筹3支专业施工队伍同步作业，聚焦主次干道人流车流密集路段及易积水区域，对吴敬梓路、儒陵路、南平路等71条道路的雨水壁井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破损、松动、缺失的井壁、井盖，第一时间更换加固，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施工过程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出行与群众生活的影响。本次清涛疏通有效提升了城区排水设施运行效能，从源头防范汛期道路积水、内涝等风险，以早准备、早排查、早整治夯实渡汛基础，为2026年城区安全渡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实屏障。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阴天，西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正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不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内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资

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9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确立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只有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才能够在定点的零售药店支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2025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292亿元，东盟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平陆运河一旦通航，意味着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铁江海多式联动的主动脉。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合作开放的前沿窗口，其经贸版图正在被深刻重塑。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脊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脊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财经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记
近日，北京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建议大家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

0: 阿嬷是新华字典里面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的意思。阿嬷呢是方言字，目前这个读音字典找不到，但这个读音广泛存在于粤东、粤西、广东客家和闽南话中，指的就是奶奶。他说，我们语言学界啊有一个规律，叫做约定俗成。方言的字和词当广泛传播之后，下一版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收录了。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当地时间5月18日下午，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落幕。中国 U16 女手在决赛中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今年年底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这是继去年亚洲 U17 女子手球锦标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5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广西柳州柳南区螺蛳粉小镇会客厅作为临时安置点，市民有序领取早餐，热馒头、热包子、鸡蛋一应俱全，物资充足不限量，餐食由政府调配以及爱心企业捐赠共同保障。受灾群众房屋受损，暂居此处，暖心致谢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帮扶，危难时刻尽显温情。5月19日中午12时许，北京天空上演了一场奇妙的天象，巨大的日晕环绕着太阳，如同一面晶莹的圆盘倒扣在空中，引得众多市民抬头惊叹。近日，世界杯即将开赛，但其赛程多集中在午夜或清晨，不便球迷观赛，引发了全网热议。据悉，陕西西安一位酒吧老板发布视频，宣布因为赛程的时间问题，将酒吧临时改做早餐店，并且在店内推出了豆腐脑、鸡蛋油条、皮蛋瘦肉粥、胡辣汤、千层饼、馄饨等多种经典早餐，兼顾球迷观赛需求与日常的早餐供给。近日，湖北宜昌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紫露草绽放的唯美瞬间。镜头下，紫露草蓝紫色的花瓣轻柔舒展，露出了黄色的花蕊，姿态优雅，随风摇曳，如漫舞般静谧动人。孩子说想给自己做床蚕丝被，一家三口网购10000粒蚕卵，开启了养蚕生活。孩子的妈妈阮女士说，她家养蚕啊，并不是学校的作业，是给儿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去年她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没有做手工。今年呢，孩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做床蚕丝被，于是一家人网购了10000粒蚕卵，开启了养蚕生活。阮女士告诉记者，养这么多蚕其实很麻烦，这些蚕有时候一天要吃掉30

0: 行桑叶，他已经跑遍了方圆10公里采桑叶。虽然过程费心费力，但看着孩子乐于探索、认真坚持的模样，他又满心欣慰。他觉得这份亲身实践换来的成长，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几只看似普通的稻穗，却让一名男子付出了150,000元的代价。5月19日，据直播海南报道，近日海南首例育种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宣判，男子王某潜入三亚南繁育种基地，偷走了企业正在研发的水稻育种材料。他以为只是拿了几株寻常的稻种，殊不知这些稻穗是未面世的科研结晶。基地围栏、监控、隔离网层层设防，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商业机密。企业索赔55万元，法院最终判赔15万元。法官提醒，偷育种材料就是窃取技术秘密，切莫因为无知触犯法律。近日，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添加剂一事曝光，引发了公众对生鲜果品的安全担忧。5月18日，记者走访杭州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受到风波的影响，杨梅的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以前一天700-800斤，现在只有100-200斤，大号的杨梅价格从70-80一斤跌到了20-30一斤。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强抽查，所有在售杨梅均需提供检测报告。不少商户表示，风波之后，福建杨梅是不进的。近日，广东有市民拍到两条蛇在绿化带内相互缠绕，身形灵活，如同跳舞一般，看着让人害怕。据报道，进入5月份以来，基本每天都有被蛇咬伤的患者就医。医生提醒，每年4到10月，蛇类出没频繁，遇见尽量远离。户外活动应该尽量穿长衣长裤，不要穿拖鞋、凉鞋。5月19日发布，别再让孩子玩这种暴力玩具了。婴儿形状解压玩具娜塔莎引起了争议，流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玩法。部分商家疑似宣传色情擦边内容，已有学校明确禁止学生将其带入校园。5月18日，一辆越野车在新疆伊犁州纳拉提景区一处草坡上行驶，司机鸣笛驱赶羊群，在草场上留下了2道车辙，随后驶上主路。19日，纳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景区初步核查，涉事人员系新源县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同时，已将涉事人员移交新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一些人吃完荔枝之后，可能会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情况。从现代的医学角度讲，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过敏的表现。吃荔枝之所以上火，主要是因为其糖分高达16.6%，是西瓜、草莓的2.5倍。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会加剧长痘痘。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意义上入夏的标准是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大于等于22度，那么就把这连续5天的首日作为夏季的起始日。5月18日，记者从安徽省气象部门获悉，截至17日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已经于5月10日、11日集中入夏。根据统计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常年入夏时间5月19日前后。按照相关标准，截至2026年5月17日数据来看，安徽大部分站点已于5月10日、11日2天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截至5月17日，安徽还有萧县、宿州、桐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东至、石台、祁门、一县、歙县、休宁、绩溪等15个县市未入夏。5月15日至16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亮相蚌埠市博物馆，发布大数据带动新热度。主会场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全省博物馆2025年接待观众3586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896万人次，全年开展线上线下社教活动18642场，参与人次超2000万。全省博物馆从业人员3793人，蓬勃发展的志愿者队伍达到7279人。近日，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滁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安徽省实际，安徽将陆续对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部分类别的考试内容或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日前，由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鳄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1年开始，连续第6年对野外扬子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的品质。近日，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了。画面当中，迎客松针叶间布满金黄色的球花，好像是身披黄金甲。记者向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求证，每年的4月到6月的确是黄山松的理论花期，但是今年截至目前，迎客松并未出现网传的满树金黄的开花景象。网上热传的金甲盛放图片和视频，经过核实为往年拍摄的资料素材。据了解，

0: 迎客松作为千年古树，生长状态每年都有波动，能否开出规模如此之大、颜色如此耀眼的金甲，取决于当年的气候、温度、树体营养等多种因素。5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此次中秋晚会落户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之后，安徽在一年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文艺盛事。届时在淮河之滨喝一碗牛肉汤，品味人间，赴一场豆腐宴，共庆团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在安徽省石台县境内被红外相机首次在本地捕捉到成体穿山甲带着幼崽的宝贵画面。自2025年起，安徽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台管理站在保护区及周边两地布设了119台红外相机，对中华穿山甲种群的活动规律和栖息地等进行了专项监测。据有关专家介绍，能够拍到这样的现象，就说明它有繁殖，有新生的个体来补充种群，说明至少在保护区和周边的一些区域存在着一些非常好的中华穿山甲的种群，直观地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优越。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科技介绍，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日至31日正式举办。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全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搭建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的互动平台，共设置开幕式、专题会议、科普开放、科普赛事、科普文旅融合、媒体科普、闭幕活动7大板块，全方位展现上海的科创活力，让科学走进大众，赋能生活。近日，一位母亲确诊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遂与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沟通，希望办理的年卡退款。园区了解情况后，当即暖心回应，为他全额退还年卡费用，并再次清空许愿池，将池内4361.3元的善款全部取出，同时额外捐赠10000元。据悉，这也是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第四次清空许愿池，祝早日康复。5月18日，江苏淮安涟水县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涟城街道发现了偷运猫车，被志愿者拦截救助。志愿者称，猫咪装笼55笼，700多只猫咪全被关在了狭小的笼子内，叫声不断，令人揪心。目前先将猫咪分开安置，再找领养者或者失主。许多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资，笼子和猫粮暂时不缺，但还缺少药物。当地警方回应，该案件已经移交农业农村局。涟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猫咪已经安置妥当，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近日，江苏的梁女士由于肩痛，去一家中医诊所做针。

0: 灸，不料几针下去，其疼痛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气胸，肺组织被压缩到80%，险些丧命。医院胸外科立即为梁女士开通了诊疗通道，紧急实施手术，帮助其脱险。事后，诊所提出一次性赔偿60000元，结束医疗纠纷。在签订协议并获得补偿的次日，梁女士从当地卫健部门了解到，贾医生并没有单独诊疗资质，其认为机构严重不负责。更让其担心的是，气胸不仅有复发的风险，肺损伤还会留下后遗症，甚至可能构成人身残疾。事后，她多次与诊所沟通，对方态度消极，不愿承担后续责任。5月18日，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据患者反映，就诊时被医生开错检查单，其在刷脸缴费时发现单子上姓名非本人，返回诊室发现医生手机屏幕字幕正滚动，患者质疑其边看病边看小说，太不负责。事后涉事医生已经当面重新开具了单据。19日，院方回应称已经关注到相关舆情，关于后续处理目前需要等待院部的通报。香港企业中科祥云智航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进驻温州园博园之后，开展常态化智慧巡检，守护园区安全、生态秩序与应急响应。本月起服务再升级，园区外卖正式上线，就连园博园最高点郭公阁也能够送达，一般半小时内搞定，彻底解决外卖员进不来送不到的痛点。在杭州地铁6号线建业路站，不用垫脚，不用抬头，小朋友们也能够自己拼读站台门上的拼音文明引导标识和拼音线路图。这是杭州首个彩虹童心儿童友好主题车站，紧邻儿保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从低位的拼音图、星星彩虹装饰到五星级母婴室，杭州地铁用这些温柔的细节，让每一次亲子出行都更安心、更有趣。以上是本期新闻快车道关注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一建成11个图书馆， 一百

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